0: 到2024年半导体产业景气重新成长。2025年至今更因为 AI 需求远超市场预估而大幅提高，并且以台积电的经营作风，扩产决策是基于客户已签署的实质订单还有预付款，资本支出的增加于是就直接代表新产能已经被预定，这是未来一到两年营收爆发成长的领先指标。三月份法说会的时候，市场曾经高度期待台积电当时就能调整资本支出，不过当时台积电还是维持年初的评估，直到七月份的法说会才做成大幅调高资本支出的决定。以台积电过去审慎评估的方式来推论， AI 市场真的有如此庞大需求，才说服台积电做出增加资本支出的决定。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AI 兆元资本支出大爆发。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4: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0: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9: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10: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9: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10: 省 money， 马尼通讯。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刘佩瑜、洪佩瑜加刘家凯突然帮别人改名字，这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歌《阴暗面》，早上八点十分。很多事情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例如广场舞，提到广场舞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有一群可能像婆婆妈妈年纪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在广场放着很大声的音乐，然后在一起跳排舞这样子，你可能想到是这个画面。但现在这个广场舞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印象，尤其在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个趋势慢慢的很流行起来了。现在在泰国，很多年轻世代的人在颠覆广场舞是长者活动的刻板印象，而且在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现在泰国尤其曼谷这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广场舞的社群正在悄悄的兴起。在泰国今年年初的时候，曼谷的伦比尼公园这个地方你可能有去过，这边开始有很多广场舞在跳舞的画面在社群媒体上面流传，而且好像就是一场夜间的户外派对。现在有去参加这个跳广场舞的年轻人们就有纷纷的跟很多的媒体来讲，在受访啦、采访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他们在手机上面就看到在社群媒体上有人在跳舞、跳广场舞的影片，所以就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个，一拉十，十拉百，然后百成为千，很多朋友就一起参与进来，感受一群人在公园跳舞的热闹氛围。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平常会去运动、去健身房，他们就说健身房的氛围相对来说比较压抑，而且大家都各做各的事情，比较没有那种一起做运动的参与感。但是他们去到公园一起去跳广场舞，则充满了开心的气氛、快活的乐趣，比去健身房感觉上是更有活力。还有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把这种公园广场舞当成是他们下班之后的娱乐的手段。还有很多人他们也说跟一群人陌生的人一起跳舞一起互动感觉是很放松的，而且你去到这些跳舞的现场，以前都会觉得好像只有婆婆妈妈才会去，但现在年龄层非常的广，20岁到80岁都有。这个会有这样的舞蹈流行起来的原因是在于，曾经有一个韩国的男团的成员，他就偶然去到曼谷的伦比尼公园慢跑，然后就随意的加入广场上正在跳舞的舞群，而且还就把他在跳舞的这个过程上传到社群媒体，结果没想到无心插柳，意外引发一波在泰国曼谷跳广场舞的热潮。甚至在泰国环球小姐预赛，因为舞蹈而知名的网红，他也有去到公园，就是担任体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跳舞。所以越来越多人结伴成群到公园热舞，也成为曼谷最近这几个月非常受到欢迎的活动之一。这座伦比尼公园在曼谷占地大约是 0.57 平方公里，平常就有很多市民会在这里散步跑步。那曼谷市政府他们也从善如流，就看到这个民间自发性发起的广场舞运动，于是呢，曼谷市府在4月份甚至用公权力的方式把音响、把灯光升级，还设置一个大舞台，而且征选体操教练上台来进一步带动大家跳舞。而曼谷市政府介入之后，整个活动的声量进一步推高，并且在这个广场舞的音乐选择上非常的多样，有泰国本身的本土的乡村音乐，韩国的 K-pop 到西洋的嘻哈都有，你可以在舞台上面听到，总之就是节奏比较强烈的一些音乐，而且民众不用太有舞蹈基础，你可以很容易跟着这些音乐来一起跳，融入这个全民活动。以及这个活动之所以可以如此盛行数个月，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是曼谷市长查查本人，他自己也不定时会出现在公园运动，所以变成民众会在跳舞的时候一边留意，欸，市长没有来，变成一个小彩蛋。这个查查本身他就很喜欢运动，2022年上任之后，他本身的形象非常的亲民，很受到市民的欢迎，很多到公园跳舞的人都会去上传跟他的合照，所以他也替这个广场舞活动另外打开了知名度。甚至不只是曼谷，不只是泰国本地人，还有很多去到曼谷的游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觉得很有趣，他们也加入去跳广场舞的行列。有人就说很多地方都有跳广场舞，可是呢，因为在曼谷相对来说比较有组织，比较有规模，然后又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再加上曼谷本身它的地理环境造就出很多不同的文化在这边融合，所以它的整体态度是更为开放的，很多游客就看准曼谷这个活动这几个月如火如荼，所以他们在旅游行程也会安排有一段时间去参加这个曼谷当地的广场舞的活动，广场舞团。
再加上现在又有很多的智慧穿戴装置嘛，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更乐意就带着这些智慧穿戴装置取代过去可能去健身房很孤单的很孤独的运动。这个曼谷的广场舞活动也俨然成为了泰国甚至曼谷这座城市新的观光软实力，而且它甚至不是由政府发起的，是民间从下而上带动起来的，也更有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0: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7: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伫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12: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来自强纳森兄弟的演唱这首歌曲 Loved You Better， 早上8:27。跟大家分享在泰国的曼谷，现在有一些人在晚上下班之后可能又会去公园，然后一起跳广场舞，而且不乏是很多年轻人也参与其中。而在东南亚，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蛮多类似的活动都有进行，像是在台湾我们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很多都会区的广场经常会有一些街舞的团体或者是网红，可能就会办那种随机百人舞蹈，那现场如果播到你刚好会跳的或你听过的一些歌，可能路过的年轻人或学生就会有那种人来疯的效应，冲进场中央一起来跳舞。但台湾这个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应该是有舞团，就你本身有一些舞蹈底子的人好像比较会去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另外还有在台中前阵子没有多久，好像是这个月的事情，台中的一个知名的购物广场也有一个活动是无声广场舞，就解决过去那种广场舞可能会有一些声音太大，然后对附近的住户造成干扰的问题。那个现场呢，就是大家好几百个人，他们一起戴着蓝牙耳机，跟着台上的老师一起来整齐划一的跳舞。可是你在现场，如果你没戴耳机，你会不知道这群人在干嘛，就你没有听到那个广场舞的音乐。这件事情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些海外的网红有去朝圣、去录影。台湾的比较多，还是偏那种大家自发性的，然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各自独立，没有互相的串联。而在印尼，他们则是有比较大规模的去做这个事情。像印尼的雅加达，曾经就有在礼拜天的早上举办无车日的活动，把主要的干道封路，然后汽车不能过。这礼拜天早上才做这个事情，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运动场所，就让市民可以在广场或者是马路上跟着舞台上的教练进行那种有氧体操或者是跳舞。这是印尼还蛮有趣的周日的风景。那么另外在印尼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开始有一个夜间运动同乐会的活动，而且主要就在雅加达这个大都市来举行，很受年轻世代的欢迎。在雅加达有一个叫做彭加诺体育场 GBK 这个地方，每个礼拜五晚上就会有数百位的印尼年轻人，然后他们就去参加游戏社群，这个也是民间自发的，就因为有人偶然他们就在网络上面发影片，然后那影片呢就是一群年轻人在印尼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玩玩什么呢？玩以前玩的那种童小朋友玩的像是童玩的游戏，像什么鬼抓人啊、老鹰抓小鸡之类的。他就一群成年人在玩这些活动，然后我们就把它录影放在社群媒体上，结果又引发了大家心里面那个小时候的游乐魂，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加入其中。在印尼的这种夜间户外同乐会的活动也开始规模蛮大的，然后甚至你就可以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在介绍，有那种几百个大人一起在玩老鹰抓小鸡，那个小鸡的队伍就超级长，还有那种互相猜拳，以前不是有玩过吗？就是分两组嘛，然后两组人就开始猜拳，猜拳输的就站到后面去，最后就会变成两条很长的人龙在对决。像这个活动，印尼他们也开始在玩这个事情，以及呢，还有在印尼的雅加达，还有像巴厘岛这些地方也有开始流行起跑团，就是跑步的团体夜跑，晚上就下班之后大家没有去健身房，或者可能去完健身房然后再额外跟大家约出来去社交去跑步。那跑步之前可能就先吃个小点心，跑完之后呢可能看要再去哪里刷团，像这个印尼的夜跑活动也蛮流行的。那台湾也有夜跑的活动，不过也是一样，就比较像是单点，大家小团体小团体自己约。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也是在最近七月份，好像在高雄、在台中也都有那种夜跑，然后一边是有搭舞台，可能在跑之前会有先教练在台上带动跳，或者先要跳那种有氧操，然后再各自带开去跑步。这也是最近大家越来越重视运动，让这个运动的风气有不一样的发展性。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2: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2: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来自李弘基的歌曲《独白》，早上8:45来跟你分享一下台风的消息。现在台风季，今年台风是还蛮多的，第13号台风好像又快要生成了，这个名字会叫做白海豚。但因为目前的模拟，各国的模拟都有说，目前的白海豚生成的位置还是在比较临近超级声音的高海温区，有利于持续增强，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蛮大的，而且又蛮强的台风。但目前的各国模式模拟路径，就是对台湾没有威胁，因为它现在离台湾还非常非常非常的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虽然台风有没有影响我们还不能够很确定，但是还是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包含我们要趁着好天气的时候清理一下住家附近的沟渠，确认是没有阻塞的，把沟渠先做疏通，如果真的下了大雨的话比较不会有淹水积水。而在今天，因为偏南风还有红霞台风的残余的水汽，所以东南部南部会有局部的降雨，以及各地中午过后可能也会有一些雷雨的雨势发生。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比较闷热的，要多加留意防晒跟防中暑。继续听到来自陈乃荣的歌曲《只想抱着你》。

0: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时间8:53，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53年，当时韩战的停战协定正式签署，这场仗打了几年，死伤几百万人，而最后划定停火的界限几乎就是开打前的那条北纬38度线附近，等于背后还是绕了一大圈，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但是回到原点。而且呢，要留意一下这个协定，它签的是停战协定，不是和平条约，也就是双方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先不要打。现在目前两韩其实还是处在战争状态，因为两韩并没有真的签了一个和平的协约，只是暂时双方先不要再搏火了。那这个就是跟经济学里面讲的沉没成本还有停损有非常大的关联。而且人的脑袋我们是很不擅长停损的，我们都会想说我们已经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一段关系，为了一个人投入如此多的成本，如果在这边停损，那我前面不就白费了吗？我就想要再多凹凹看。但是想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凹的那个心情，我们经常凹到最后反而是损失更多，所以学习如何停损，这个真的是一辈子的功课。另外呢，是在1921年，当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还蛮算是温馨的，但它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就是加拿大的一位医生班廷跟他的助手贝斯特，两个人在1921年的今天成功分离出了胰岛素。在这之前，只要你罹患的是第一型糖尿病，以前你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而后来这个医生班廷跟他的助手贝斯特，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历经无数次的失败，终于成功让一只重度糖尿病的实验狗，狗狗的血糖下降，他们就分离出了胰岛素。后来这个技术拯救了千千万万条的性命。但是他们这一对师徒的组合，他们做了一个很让人出乎意料的决定，他们当时把这个价值连城的专利以象征性的$1就把它卖给了多伦多大学，他们放弃了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而当时班廷呢，他只说了一句话，胰岛素不属于我，它属于世界。这个决定造福了后世无数无数多的人，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因为这两个人的决定而受惠。希望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9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巴基斯坦在中国推动下正在牵线重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消息带动国际油价从高档滑落，布兰特原油下跌 3%， 收每桶97.57美元，回落至百美元之下。不过科技股卖压不止，投资人在下一批大型科技公司公布财报前因担忧 AI 巨额支出而抛售晶片股，这让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道琼指数在能源股带动下收盘涨235点，挑战前一日空方缺口。标普500指数也小涨3点，几乎收在平盘。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6%， 续创二个半月收盘低点。费半指数也重挫 4.2%， 回测期斜线17前低。台积电法说会是利多，股价迄今不涨反跌，半导体拳王面临巨大卖压，台股凉了一律甚嚣尘上。麦格理证券认为上游半导体已遭过度卖超，多数半导体企业第二季业绩将优于市场预期，且后市展望正向。野村证券更直指本波修正过后 AI 题材将重回投资主轴地位。AI 泡沫化说法甚嚣尘上，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这次不一样，主因需求并不是由季节性的需求所带动，而是整体产业的需求。他看好 AI 基础建设热潮还在初期阶段，而且晶片业短期不会陷入不景气，未来十年还会壮大5到10倍。法人指出，黄仁勋在市场信心动摇时再度出面喊话，缓解市场不安情绪。晶片业持续壮大，台积电、日月光投控、南亚科、华邦电等台湾相关半导体厂都将跟着旺。台积电最先进的2奈米产能抢手，在台湾5个厂量产进度快速推进。业界传出，台积电近期表扬单一厂区晶圆20厂的2奈米产能已达每月生产20000片里程碑，新产能也加速开出。法人看好台积电2奈米家族享有领先者红利，携手多元人工智慧应用客户群一同成长，业绩逐季挑战创新高目标。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4: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5: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气不会告。
6: 走进海岸就是走进一座艺术馆，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4号到8月30号盛大登场，以竹围及永安渔港为核心，串联大园、观音、新屋沿海地景，展出72件艺术作品，点亮桃园珍珠海岸线，漫游沙丘、湿地、石户与渔港聚落，在自然与艺术交汇中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独特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这首歌曲呢也很有夏天的一个味道，来自于这个旺福的歌曲迷你群。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ET Today 刊登哦，日本的网站 Trio 的一个新测，然后呢就凭这张图片呢，你觉得联想到什么呢？ A 是缝纫机，二是这个鳄鱼啊，三是片假名的 call， 四是订书机，是缝纫机还是鳄鱼，还是那个片假名日文的那个 call， 还是这个订书机哦？就请大家选一下。那礼拜一呢，就可以随意分享你的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做了些什么事情，或是暖心话语、心情都可以分享。另外呢，如果说周休假期都没做什么事情，也可以分享你最近觉得很有趣、很搞笑、很巧合学了一课，或是小确幸的事情啊。再来呢，也可以分享周一小厨神，分享你做的美食，让大家流口水，流个不停。好的好的，好，就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 Fiona 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呢来送上的是这个 AOA 的歌曲 Mini Skirt， 也是迷你裙。

0: 好的，今天这张图呢，你觉得像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成功是哪一种类型的。好，如果说你看到的是缝纫机的话呢，你是属于透过努力还有累积成功的类型，因为缝纫机呢就是一针一线精确的在缝合，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然后算是一步一步形成这个样品作品的一个工具。你或许呢是拥有一步一脚印累积成果的能力可能责任感相当的强，对于任何事情呢都是全力以赴诚实以对，不会呢半途而废，只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呢，事实上你就会有成果因为你很脚踏实地，所以也获得周围人的信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不要陷入说人生只要努力就好这样的思维稳健的这个累积努力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有时候努力本身如果说成为目的这种情况呢，事实上也会让你压力比较大，所以呢要定期的检视一下，确保你的努力有朝着目标来迈进，而不是呢一头这个栽进去只要努力就好。有时候呢周围的事情也是有一些变化的，还是要随着这个周围的变化来做调整。好，再来是选择鳄鱼的话呢，你是透过观察力还有分析力而成功的类型因为鳄鱼呢通常都是在旁边呢敌不动我不动然后静静的这个观察，然后在最佳时机呢才迅速的行动。你或许也是有那种冷静洞察这个事情的一些判断力你可能是在那种行动之前就会仔细观察周围状况分析这种利弊的人，不容易被情绪左右，能够很理性的来判断，所以呢周围的人都认为你是相当理智的。不过呢过度观察还有思考呢会导致行动稍微趋缓，错失良机。分析力呢对于做出更好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呢也需要优先来先行动了再说，与其在面等待呢100%什么东西都到位了，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照你的意思来做，所以呢不如在有大概70%的把握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采取行动了，这样就可以呢获得这个时机上的一个更大成功。好，如果说你觉得是这个日文呢片假名抠的话呢，你的这个成功是透过了创意还有独创性的类型因为呢这个片假名的一个这个形状的文字呢事实上也可以形成很多的词汇，所以你本身是有那种产生新点子的能力而且会结合呢其他周围的一些这个现实的条件，有独特的一些天赋来形成了其他的新事物，那你本身也不会受到那种常规的束缚，能够灵活的思考，在创意领域呢需要这个新点子的场合呢都可以表现得相当的好而且呢创意和独创性呢事实上是很难被 AI 取代的，所以你要好好的把握这样的能力。当然呢有点子很好后面还是要有一个有计划执行力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点子落实，所以呢这个制定计划还有策略呢还是可以为你带来更大的一个成果。好，如果跟 Fiona 一样呢选的是订书机的人应该蛮多人都选这个你是透过连接他人的能力来成功的，订书机就是将很多散乱的纸张呢整理在一起的工具，所以呢你可以这个连接分散的想法还有结合这个人群的能力在组织还有社群当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你也蛮善于理解别人的感受，重视一种和谐，擅长连接大家然后比较适合做这个协调者并不是领导者。不过呢有时候你太擅长去这个把大家结合在一起，过度关心别人也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连接他人的能力呢当然是很优秀的才能，但是呢也不要先过度的以他人为优先忽略了自己的需求，除了支持他人呢也要关注自己的幸福和目标，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大的满足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这张图片来看一下你的成功的类型，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3: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2: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3: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2: 哇，脆又清甜哎。
3: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2: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5: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真的是很有那种古典画面还有氛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跨时代这张专辑当中哦，算是比较中国风，然后又结合了诗词美感的一首作品《烟花易冷》。那据说呢，这个灵感是取材自一个虚构的故事哦，就是北魏的洛阳伽蓝记作为背景，也是那种描写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呢，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呢，这个维基百科就写着说，这首歌呢，因为周杰伦出道以来呢，最被人家诟病的就是他的那个什么咬字的部分，但那也是他的特色没有错了哦，也是因为他这个特色呢，让他非常的走红啊、哦。那但是呢，由于这首歌呢，这个歌词的咬字相当的清晰啊，曾经被怀疑根本不是周杰伦唱的。哎，如果是在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呢，我们大家就可以有合理的怀疑就是 AI 来代唱啊、哦。但是呢，在那个年代确实是周杰伦自己唱的，也许他也是在那个出道以后呢，也听过太多人说他什么嘴巴含着卤蛋啊，或者是什么咬字没有那么清晰啊，在这首歌的这个表现上呢，他自己也坦言说呢，是有点刻意，有点矫情了啊、哦。对对对，就是这个咬字比较清晰一点的作品《烟花易冷》。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光良的经典歌曲哦，是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呢，也是他看完了这个《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之后呢，深受感动而创作的歌曲，叫做《约定》。说好的

好，听到的是光良的约定，时间是来到了9:29，继续呢要来听一首西洋歌曲了。这个歌的原唱呢是 L Green 啊，然后后来呢Talking Heads 呢也有翻唱，他们翻唱的版本也是很受到注意的。然后纽西兰歌手 Load 呢，在后来有一张呢致敬这个传奇的乐团 Talking Heads 的纪念专辑 Everyone's Getting Involved， 这张专辑当中呢就特别翻唱了这首作品啊，来致敬这个 Talking Heads 还有 L Green 啊。然后他的版本呢是有点迷幻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Take Me to the River。

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好，这位呢就是伪装成歌手，但是他的灵魂可能就是主持人哦，被歌手耽误的主持人呢、哦。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而且在今年的金曲奖呢，他的这个微绿绿的这个三八一朵花呢，也是发挥的恰到好处哦，带动了整场的气氛，然后也是深受好评的。好，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怎么那么巧？三八一朵花，然后就38分。是在影院骂我吗？好了，开玩笑的啦。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27号，南方云系北移。

荣呢在谢天基教授的专栏表示，中太平洋的热带扰动刚跨过了换日线，进入了西北太平洋，已经增强为热带低压，今天呢将会发展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由于呢生成的位置临近呢超级盛鹰的高海温区哦，所以呢是有利于持续增强，有可能会成为盛鹰年，就是那种很典型大而强的台风。不过呢各国的模式模拟的路径呢对台湾是没有威胁的。好的，以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可以随意分享的周休假期或者是暖心话语或心情或者是各种你发生的事情啊，都可以来讲一讲。还有呢你很会煮的话或者是你有什么美食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哦。那我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也是一样哦，随意开车到附近去晃一晃。本来我是想要上次霞飞哥说去汉神嘛，对不对，我本来想说那我也来去汉神晃一晃好了，结果经过呢又一堆车在面排停车位啦哈，所以我就还是游个车河就回家了，因为我那个技术没有那么好，我怕就是剩下一个停车位一堆人在那边等我停哦，那我真的压力太大，所以我就想说我就随便晃一晃，在周家这个方圆几百公里内呢这样子晃一晃，绕一绕那个车河哦，就回家了，也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星期日呢是干脆想说哎呀这个停车实在太麻烦了，就骑个车出去比较悠哉，就骑车出去吃火锅，但是真的是很热啦，然后吃完火锅就回家看那个最近那个母胎单身恋爱大作战二啊，我自己本身是真的很喜欢看那种就是实境的恋爱秀，就是可能自己本身没有在谈恋爱，所以看这些呢就有一种补偿心理啊，然后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也就度过了这两天啊，也是蛮开心的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Vicky Young 呢他说，娜娜公主你好，星期一是我和姐姐的生日，哇这么巧哦，是那个双胞胎吗还是怎么样，太巧了哦，可以请你帮我们祝生日快乐吗？好的。还有这个是单纯呢说，今天是我生日，可以请你唱生日快乐歌吗？好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放鞭炮！好了，祝今天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哦！铁熊说呢，美好的星期一，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真的很气人的事情哦。最近不是天气热，就是常下雨，所以我都待在家里面，都在那边吃吃吃吃吃，也很少外出运动哦。结果上周量体重不增反减，连我在穿的运动裤也变得松松垮垮的。以前可以靠腰 hold 住，现在呢腰带。还有裤带都绑不牢，跑步时呢，裤头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哈，真的是很腰瘦呢。你说气不气人？来人呐，把铁熊给我拉出去赏这个50大板呐、啊！这个什么什么不增反减，这过不过分啊？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都没有动。还不增反减，这老天到底有没有这个天理呀、啊？像我昨天晚上还特意吃少一点呢、欸，我才吃一点一咪咪的那个是燕麦加个豆浆而已。我今天不减反增，我不减反增啊！而且我昨天还做了那个塔巴塔哈、哦，10分钟哎、欸，我怎么会不减反增？你怎么不增反减呢？过分啊，过分啊，老天爷啊，天公伯啊，对不对？哈、哦，这个喊冤啊，喊冤啊，怎么可以这样？真是太气人了！你说气不气人嘛？气人，气人！啊，这个演完了啊。娟娟说呢，好累、啊，还要演戏。娟娟说呢，周休假期一如既往，没有太大变化啊。周六定期去妇科回诊追踪检查，做完检查呢，在诊间等拿药，不禁很感叹哦，真的觉得女人很命苦哦。回想从结婚后呢，备孕、怀孕、生产前后这些过程，零零总总的，真的让人家觉得感到很抓狂、无助、烦心，没有一个省心的、哦，喜怒哀乐基本上都常。尝了 N 遍，还有那个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现在妇科毛病又一大堆，只要身体变化，不身天气变化呢，这个筋骨就无比酸痛，全身呢真的是鬼走海了了，到底是何苦啦？点烟中哦，真的是抱歉，小的失态了。然后呢，他说我想要呈现一个暖心话语，结婚一定要选个好日子，因为结完婚就没有什么好日子了。喂，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哦。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妇科的问题啦，其实人到了年纪大就是会随着年纪的增长，确实身体也没那么好运作了，常常也是会有这里难受那里难受的啊，所以呢真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来听黄美珍的花样。

0: 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Hello， 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好，听到的是这个台正宵在1995年推出的新药让你听见哦，也是当年呢就是这个手机广告主题曲 Motorola 的手机的广告曲啊。那描述的当然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啊、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啊，还有对对方的一些情谊，还有一些思念哦，都希望能够跨越距离哦，确实的传递给对方。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作曲的台正宵也特别呢邀请这个作词人姚若龙出来这个喝咖啡哦，交换灵感，面对面的来沟通这首歌的一些概念哦。好，刚听到的是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接续要来送上的当年呢也是各大电台强力播放的歌曲，来自于陈慧琳在2000年的爱你爱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慢点啊！
6: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啦。
5: 冇嘅事情啊。
6: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强下来看。
7: 唔好，也系我嘅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也身体同身份状况，困难必须要天数。
5: 安尼哟，
7: 阿婆安心啦，我冇同那政府都近埔嘅老人嘅资料，咪都要保密咯。
8: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9: 老公，麻豆就油道过了啦，
10: 没关系
9: 啊，永康就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0: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9: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0: 上实在家具，
8: 阿姨摩登家具。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的歌曲 Kill Them With Kindness。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来分享自由时报报道是比较轻松的新闻哦。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一个人去独旅哦。那独自一个人外出旅游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一些幸运哦。有一名日本的网友就分享呢，他最近哦就是前往福岛旅游，入住当地一间民宿的时候呢，被业者告知哦，当天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入住，等于是一人包场就对了。因此呢，业者就特别招待他免费的饭团，甚至于还派出他们家的电猫来亲自接待。但是这个照片呢，贴文曝光之后呢，很多网友看到电猫呢是眯着眼，非常想要睡觉，一脸很不情愿，一脸臭脸出来啊，进行这个接待的工作哦，相当的厌世。然后看到这照片呢，也是瞬间就捧腹大笑。那日本网友是在这个 X 啊这个社群平台来分享他自己到福岛县的田村市来旅游，入住当地一间名叫这个开宝花之汤的民宿，结果呢，当天哦，全栋民宿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呢，就是业者免费招待他，然后呢，还特别呢，请他们家的虎斑白底电猫出来迎接，就对了，让他觉得非常的幸运哦。而且呢，这个文章也很可爱哦，所以呢，就迅速吸引超过500多万人次的浏览。不少网友呢，也纷纷来留言说呢，猫猫根本是被迫营业，他应该很怨恨你吧？本来可能没有半个客人的话，他可以在那边睡大头觉啊，结果呢来了一个客人得要出来这边坐台就对了。然后有网友说呢，一脸怨气的喵星人啊，看起来真的很不想上班呢。然后也有人写说，猫皇说很不高兴为你服务。然后也有人说，只有猫才可以臭着脸提供服务哦。但是有网友说呢，真的有猫咪坐台的服务呢，就是高级饭店呐，一切都值得了哦，也是蛮可爱的一个新闻。好的，那我们呢回到我们礼拜一的这个 Happy Monday， 然后可以讲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其他一些心情哦，或是你的周一小厨神，你在周末假期有没有做什么美味的料理，都可以分享。徐凌月呢，他说公主刚刚唱生日快乐歌唱得好，啪啪啪，好的，谢谢谢谢。Rich Lee 呢，他说分享上个礼拜五哈德讲过的一个冷笑话。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把哈德讲过的冷笑话然后摆到我这边来呢？这样不就是二手笑话吗？好，但还是讲哦，高丽菜死掉会变成什么？答案就是高丽带哦，因为带高丽带了。高丽带死亡哦，高丽菜死掉，高丽带喂，好了，也是蛮好笑的啦哦。义军说呢，周一的暖心话语是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真的吗？那么好，快来感受新的一天的欢喜愉悦吧！哇，人生要是如同这句话的话，应该多好啊！每天都有这个开心的事情、幸运的事情发生，然后钱呢就一直从口袋掉出来，因为太满了塞不进去。好，这个义军呢，他说正在追陆剧古装百花杀哦，然后呢觉得台南天气阴阴的，有可能会下雨哦。霞飞哥说呢，礼拜六是例行的白沙屯庙里帮忙，星期日呢山边妈参加建庙动工，还有上书文典礼哦。全台有400尊的分灵妈祖齐聚回娘家，共襄盛举，并由妈祖呢鸾教带领呢游庄祈福，热闹非凡，信众也非常的欢喜哦。丽云说呢，礼拜日去做了头皮保养，让自己放松一下，爽爽爽，哎，这不错哎。我也好久没有去做所谓的什么头皮舒压了啊，然后就是有时候都会想说应该要再去做一下按摩，但是我现在都不太敢，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们那个手劲真的是太强了，然后我也不喜欢固定的，我这个人就很难搞，没办法，所以后来也是就也没有去了。不过我觉得偶尔去做一下那什么头皮舒压或做做美甲啊，真的是还蛮不错的。Kelly Line 呢，他说期待的礼拜一哦，听好听的音乐，听公主的声音。周休假日并没有出去，因为感冒还没好，在家休息哦。真的，最近呢，好像这个新冠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哦，而且呢，现在的症状跟以前的症状呢也有点变化了。据说呢，好像也不一定会发烧，
然后也不一定会有感冒的症状，也可能是比如说头痛啊、头晕啊，或是喉咙紧紧卡卡的哦。然后当然还是要去做筛检才知道。那最近呢，感冒的人也蛮多的哈。那祝福你能够早日康复。慧敏呢，他说礼拜六日都在家追剧，然后苏志燮主演的《金特务霸气回归》真的很好看，很好看。一开始确实有点小失望，因为我的欧巴那也变大叔了啦。但是随着剧情发展，也渐渐的投入在其中哦。他觉得非常推荐的一部韩剧。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喽。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歌曲《Love Yourself》。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0: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2: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0: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2: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5: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0: 好，一连两首呢都是相当经典的华语歌曲哦，是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有这个潘越云所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时间是来到了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美股在24号呢，科技股持续的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了4.25%，台指期夜盘呢下跌了445点。而这个礼拜的市场焦点包括了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利率决策，也将迎来呢微软、Meta、苹果等美国大型的科技股的财报，市场呢将会持续检视人工智慧 AI 投资还有资本支出是否延续，以作为台股短线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法人认为台股短线仍处于修正整理格局，后续需观察美国科技股的财报、联准会利率决策还有市场的量能变化。东森新闻的报道，美伊情势呢明显的趋缓，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美军暂停轰炸伊朗之后，德黑兰也回应表示这段期间呢将停止报复行动。伊朗通讯员表示，昨天晚上有两艘的船只呢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一条呢不安全的航线，随即遭到了鸣枪的警告，而霍姆兹海峡的情势紧绷，美伊互殴超过10天，外界原本担忧中东的战火全面复燃，不过呢双方的态度又突然的大降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呢就表示，川普给谈判留出了空间，给伊朗一些空间。中央社的消息，野火持续肆虐法国还有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了325,000人呢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呢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国内政部长努涅兹呢表示，全国的这个野火焚毁的面积已经逼近了9.8万公顷，创下了历史记录。其中呢，吉伦特省野火已经烧毁了3.2万公顷的土地。当地检方呢，依危害人身安全罪逮捕了3名男子，其中2人被指控燃放烟火。法国的消防员全国联合会表示，这波严重的林火在法国主要的火场产生了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够制造向外吹送的强风，并且夹带着会引发更多大火的闪电。中央社的消息，26号晚间8:36左右，北部地区呢发生了规模5.6的地震，震央是位在新北市双溪区，最大震度是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还有花莲县，台中是苗栗县3级。那气象署是指出，这起地震主因呢是菲律宾板块呢隐没所导致的，由于板块从花莲的外海向北延伸，并且斜斜隐没，深度大约是在90到100公里深的地底，因此呢从宜兰外海、宜兰新北到台北的下方，这整片区域都有可能发生地震。未来一个礼拜内呢也不排除会有规模 4.5 到5左右的余震发生，但因为呢深度较深，地表的那个体感呢将不会那么明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针对中联致癌油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了我是人我反毒725凯道游行，场面相当的盛大，包含了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长韩国瑜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等的大咖都到场参加。政治学者施正峰认为，民进党对此呢老神在在是有逻辑的，因为他只要35%的基本盘，然后新绿浅绿等等出来绑桩就够了。另外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媒体人王瑞德呢25号分析，参加游行的人数比大家想象的差，他认为呢郑丽文是最大的得利者，而蒋万安要鞠躬2028的门票则是没有了。
1: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哦，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4: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咯。
0: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4: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哎，
0: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4: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0: 哦，
4: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0: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4: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0: 对对对，
4: 是不是又脆又甜？
0: 就好吃的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了，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4: 对，
0: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4: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4: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0: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4: 对，就说
0: 然后这个他是说好尴尬，
4: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0: 也是好心。
4: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没错。
4: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0: ，A++等级，
4: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0: 一个
4: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哇塞！哎，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4: 没错。

0: 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哦，一放就差很多了。
1: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0: 一个是小朋友，
1: 而且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0: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哈。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嗯。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嗯、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1: 再吃一口哇，
0: 很好吃，而且很多
1: 汁，好 juicy 哦。嗯，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0: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1: 是，
0: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1: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0: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1: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
1: 对，
0: 樱桃是20度哎、欸，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1: 那个甜的感觉、
0: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1: 特别好。对
0: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1: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0: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那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1: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呢，
0: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0: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吃完。
1: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0: 没有错，
1: 真的好吃。
0: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0: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1: 好，
0: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1: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0: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1: 是，
0: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1: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哈、
0: 哦？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1: 好香哦！
0: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1: 真的真的。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酒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5: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6: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4: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8: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9: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8: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9: 丢啦丢啦！
10: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8: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他一出道呢，就以他非常独特的嗓音哦，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呢，一开始唱片公司呢，也是采取先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做法，来引发大家的一个好奇哦。他是坏特，那这是他在2020年的首张专辑《一个人的卧室》当中的《Baby Case》啊，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英文的俚语哦，就是说呢，情侣之间呢，比较亲密的昵称啊，你就是我的 Baby Cakes 哦，就是你是我的那个小蛋糕啦啊、哦。然后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台美两地的远距离的一个恋爱的描述哦。那坏特呢，也以他的首张专辑拿到第3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好的，在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啊，是许富凯呢在2020年所推出的十歌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哦。这张专辑呢也是翻唱的专辑，跟很多的这个女歌手来致敬。那我们来听他翻唱黄以玲的《好煞情》。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哎，冷气脏了，效能差，电费贵，该找谁清洗呢？
8: 找全国电子啊！全国电子专业冷气清洗，分离式室内机清洗，1899元起；加购室外机清洗，只要500元。
7: 现在立刻拨打全国电子预约专线0800021921。
9: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0: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9: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10: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9: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0: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11: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0: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1: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好，那我们今天互动呢，就是这个 Happy Monday 哦，大家可以来讲一下你的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心情点点滴滴哦，或者是你是这个周休假期有一些做一些美食的话，也可以周一小厨神来分享一下哦。好，那个看一下坤茂说呢，这个假期原本呢预计上玉山溜达溜搭的、哦、无奈天气不佳而取消了，这两天都很乖，留在家里面吃吃喝喝，这样也是蛮好的啦、哦、有时候真的也是不一定每个礼拜都要往很远的地方跑，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下次出游更有劲啊、哦。郑玲说呢，分享周休电影台哦，播放星爷唐伯虎点秋香，又重新回味了一下，就改了电影台的电影的台词哦，原名詹姆士，从今往后呢史瑞克就是我的终身代号，哎，就都妈得慢呢，慢呢，好不好？这个你不要先占这个史瑞克的名号好吗？我怕真的史瑞克来没有位置坐啊、哦。然后说我原籍台南归人呢、哦，现任城市岛哥哥粉丝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城市打勾勾就是我最爱听的，如果早上不听下午我就会发癫了、哦、我真的会发癫，如果早上不听下午会发癫了、哦、他是说可以用那个什么烤鸡翅的曲调、哦、真的很抱歉，因为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哦、我个人是就是不是我的菜，对对对，所以我基本上如果讲周星驰里面的一些那个什么梗我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梗。好，但是你要先起来啊、哦，因为史瑞克到时候来了没有位置坐。好啦，开玩笑的啦哦，这个对，好，我们下一位哦。明德说呢，星期天带女儿去买运动鞋，因为父亲节有活动而打了折扣，相当的开心。淑芬说呢，今选是订书机，这是我们家假日的美食，都是自己煮的，每个假日我们家姐妹呢都会回家来吃饭，都有十几口吃饭，假日都煮得非常的这个澎湃，然后还这个接受孩子们的点菜，哇哦，真的很棒哎！我觉得能够这样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美食，然后又这么丰盛，真的非常的满足，身心灵都很满足哦。只不过可能肚子也更满足，肚子的肥油也要小心一下。不过真的看起来很棒哎。 好，宜萱说呢，分享星期六中午去大溪老街走走，吃午餐豆花的冰品哦，刚好遇到了大溪年度的庆典活动，大溪大喜，非常的热闹。星期日下午到泰山剪头发，换个新发型，然后又染了发哦。傍晚跟这个侄女逛新庄庙街夜市，晚上又回泰山吃火锅哦。这个发型很不错哦，很年轻哦，看起来 spring young， 很好很好，赞赞赞。丽娟说呢，这个周六周日呢，连看了两场棒球，道奇还有大都会的比赛，双杀和两分的全垒打都是非常的精彩。道奇以一分之差取胜完赛哦，有惊无险哦，两场道奇都就是拿到了胜利哦哦，所以你平常也会看棒球是不是？他说看完棒球呢，就去吃那个寿司，生理心理都是双重满足，满满的享受。像这样的假日也是度过的相当的不错，哎，没错没错，只要自己安排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真的能够让自己放松，我觉得这就很棒了哦。甄先令他说呢，这个两天都在家里面开飞机，也练习全手动降落喷射客机，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哦。向世界上各位的机师致敬，你是在玩那个吗？就是开飞机的那种那个什么手游之类的啊。英英呢，他说今天选的是订书机，假日在家打扫，然后呢追剧。Kevin Lin 呢是分享了多肉的植物。智佑说呢，这周末连续两天都到高雄市的消防局参加了防灾市证照训练课程。觉得现在极端气候来临哦，真的本身都要有防灾的概念，才可以第一时间呢伸出援手，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哦。哇，赞赞赞赞赞，厉害了厉害了。乌慧尔呢，他说星期六那一天呢，我去一家蔬果行买东西，采买完之后排队结账，快轮到我的时候，有位阿姨呢从我身边出现，直接把她的菜篮大辣辣的摆上收银台。然后那位阿姨对我说，小姐，阿姨的脚现在痛，不能够站太久，可以让我先结账吗？此时我后面排了好几个人，当下我就回应阿姨说，阿姨，我的脚是一只，我也没办法站很久。然后我就把那位阿姨的菜篮就是放在地上啊。当下的收银员忍住想要爆笑的这个表情哦，也真的觉得很好笑。最后那位阿姨还是乖乖的排队，不过呢她说我的双腿是真脚啦。喂喂，欸，会不会他其实真的有那个情况？不过他这样子插队也是不太好的，那后面都排那么多人，到底要怎么跟后面的人来？对啊，如果你让他的话也很难很难处理啊。珊瑚说呢，昨天去台北找了朋友，他也是歌手，然后他说可以 follow 一下，叫做郑怡芬哦，去看了永生埃及展，也带我去吃了美食，下午就去看了米西亚的演唱会，真的很厉害，整场都用非常高亢的声音在演唱，真心觉得他非常的强哦。 Silent Gold 呢，他说星期六去加班，星期日打扫家里，忙于工作，想说家里好久都没有大扫除，刚好星期日也没什么事情，就在家里面整理好，晚上再出去买一些晚餐回来吃。浩俊说呢，星期六带我老妈跟女儿哦一起去北港朝天宫拜拜，因为呢下雨天天气蛮闷的，拜拜有点辛苦，不过呢人潮不会太拥挤，下雨比较不方便一点点而已。之后呢去品尝在地的青蛙料理，酥炸青蛙、红烧青蛙汤，味道都是相当不错哦，满满的一桌啊。好，再来是这个永兴呢，哎，等一下，刚刚说什么？青蛙酥炸青蛙红烧青蛙汤，就永兴呢他 po 了一张误入洗手间的青蛙，天哪，欸，怎么那么巧，这只青蛙感觉也很茫然哦。好，再来是这个雨儿说呢，上礼拜三天两夜带孩子们去澎湖哦，双星石户哦，真的是非常的美哦，谢谢你的照片。还有朱梅呢，她说星期六早上趁着好天气清洗被单，幸好已经干了，下午就开始下雨了，真的很小确幸。星期日跟七星呢去市场买这个十五要拜拜的水果，最放松的就是宅在家里面吹冷气然后追剧了。竹雨已经追到第28集，接近了尾声，今天七星跟儿子呢在蚂蚁哦，在蚂蚁这个有点看不太懂。分享呢，星期六的午餐就是清冰箱的粽子、茶油煎蛋，还有玉米排骨汤。哦，不错不错，哎，看起来也是超级丰盛的啊。文琪说呢，分享去看骨科遇到的帅哥，真的帅翻了，还偷拍人家一下啊。 这个好，你慢慢享用。好，再来是这个石秋说呢，这个在马祖天气热热的哦，你不是才刚从日本回来吗？然后现在又在马祖了哈，又带团了，带团出去了。郑小美呢，她说昨天有一位民视的小生王凯猝死哦，享年43岁，人生真的很无常哦，活在当下，对自己好一点，然后美食都可以疗愈一下心情，然后今天呢也附上了美食照片。好的好的，也是看起来手艺很好哦。方舟呢，他说上周去北京参加了一场金台交流活动，讨论孩童的 AI 教育，会议只有一个上午，之后呢采风活动还挺来劲的，去八达岭走了满身汗，到京西草原骑马，到故宫全程听导览，吃过大餐厅的宴席，吃过驿站的农家菜，吃过烤全羊羊蝎子，回到家休息了2天，还是全身筋骨酸痛。哇哦，这个感觉也是我要怎么讲，对，就是非常的充实。我到底要讲什么，我就很羡慕啦，很羡慕你可以到那边去交流一下。明轩呢，他说近几天跟朋友去大巨蛋看乐天对富邦的棒球赛哦，还有看赛后嘉宾山里的李泰明，真的非常精彩，虽然完全不懂棒球哦，但好像慢慢看懂了，元气大圣胖达都和大家互动，非常开心，还拿着我们山里的钻石手灯应援，超可爱的啦啦队呢都又漂亮可爱哦。比赛结束呢，恭喜乐天元桃还有十号的队友拿下胜利，第一次看到蔡健雅本人唱了经典的歌，后来就是压轴啊，就是那个男人李泰明哦，真的是他超帅超性感的啊，然后呢实力超强，圈粉很多球迷，所以也附上了一张李泰明的联名球衣跟101拍照的照片哦，赞赞赞， good good。 文雄呢，他说今天选4，迷信一点，希望今天能够事事如意，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觉得4不吉利呢，如果监理站愿意开放后面4444，我第一个去标哈，因为可能会觉得不吉利，应该是跟死这个音有点谐音吧。张不可能，他说放假跑去埔里吃有名的咸油条，从台中凌晨4点出发，哇这么猛，到那边刚好6点，晚上跑山路真的超毛的，一直起鸡皮疙瘩，不过有吃到咸油条就相当值得了啊。好的，也谢谢大家呢的这个留言啊，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Yeah， 来听到的是秀玲的歌曲 Paradise。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会告。
6: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7: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8: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9: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10: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的，一连两首歌曲呢，是刘凤瑶的《已离不开》，还有这个小琪任贤齐的歌曲哦，《对折》。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在这个高度依赖呢数位账号的时代，万一手机遗失、忘记密码，甚至无法使用呢这个备用的装置登入的时候，要怎么样证明你就是你自己呢？为了要提供更有弹性的账号复原的手段哦，Google 也宣布呢，为 Google 账号加入了全新的自拍影片的登入选项。过去呢，使用者可能会透过手机的脸部解锁或通勤密码当中的生物辨识哦，例如指纹来登入这个 Google 的账号。这次呢，推出的自拍影片的功能，主要锁定的就是当你失去了惯用设备，或者是被锁在账号外的极端的紧急情况。如果要启用这样的功能呢，使用者必须在这个登入的状态之下呢，先进行预先的设定哦，前往 Google 账号的安全性的页面，在您登入 Google 的方式的区块呢，点选自拍影片。如果呢使用这个具备视讯镜头的电脑，就可以直接来设定。如果没有的话呢，系统会产生一组 QR code， 让你用手机镜头来完成扫描。设定过程当中呢，使用者必须要摘下眼镜还有口罩，并且呢在简单没有干扰的背景前，依照荧幕指示呢进行几次短暂有引导性的头部的转动，让系统呢捕捉脸部的多个角度。未来如果不幸呢被锁在账号外，使用者只需对着任何设备的镜头再拍摄一段自拍的影片，系统就会将这个呢和最初设定的影片来进行比对，来验证你的身份。不过呢，在生成式 AI 还有呢 Deepfake 声伪技术呢很泛滥的现在哦，用影像作为登入凭证呢，难免还是会引发安全的疑虑。对此呢， Google 强调这套系统呢具备多层安全的防护机制，登入时呢系统会要求使用者执行特定的即时动作，借此来确保镜头前呢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会动的真人哦，不是呢事先录制好的声伪的一个变造影片或是静态的影片。在隐私的规范方面呢， Google 保证这些自拍的影片将会在静止状态之下，会以加密储存的方式，未经使用者同意哦，这些影像呢只会被用于登入来验证，同时呢使用者随时可以前往设定页面将它删除。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项新功能哦，目前没有开放给 Google Workspace 企业还有学校的账号，还有儿童账号，已经注册 Google 进阶保护计划的高风险用户哦，这些也不是还没有开放给这些用户使用。Google 呢这次加入了动态自拍影片作为登入还有救援的手段，也反映出科技巨头呢在资安防护的逻辑上的技术转移，从过去要求使用者要证明自己要知道某个秘密哦，例如呢预先设置的密码还有提问问答哦，或者是持有某个硬体，比如说可以作为验证的动态的密码装置、个人的手机等等，转向要求使用者直接来证明自己当下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呢可以自拍动态的影片。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彭佳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3: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2: 是，
4: 注意看这块石头，
5: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3: 这么脏，发现什么？
2: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0: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3: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 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来到了11:37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耿杰呢，他说星期一祝大家工作愉快哦，然后听歌帮盖大楼，也分享昨天中午自制的午餐，有牛小排、高丽菜、洋葱、荷包蛋、白饭等等哦，感觉不错不错，很好很好。也是很健康的感觉哦。英韵呢，他说早上在基隆港边呢运动时拍的这个基隆港的一个风景图分享给大家。Apple 线呢，他说这个周六帮我家的公主庆祝生日，不知不觉她也3岁了，希望她能够继续天天开心、健康、平安。是你们家的小狗狗对不对？好可爱，好可爱，而且她坐姿势也太那个怎么讲，妖娇啊。果然是公主的感觉哦。邓嫂呢，她说听歌帮盖大楼。郑豪说呢，我周休假期有练球，还要照顾手骨折的妈妈，妈妈手有打上石膏了，希望她能够快点好起来哦。Johnny Wu 呢，他说我们家周六去台中歌剧院看音乐剧，真的是超好看的啦，要去吃附近的烧肉，晚上相当满足的回台南啊。好的好的。志伟呢，他说这个大家礼拜一上班加油，昨天礼拜日又跑去太平的一江桥下飞飞机哦，相当的舒压。好，再来是这个谚语呢，他说星期日有去看车，结果买不起，因为你这个车我好像也不太知道它是什么车，我就拿你这个照片去问了 AI， 他说是保时捷，是不是保时捷？不是一般上班族可以买得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因为我是叫 AI 去判读的，因为你只有这个车上面的一个小角落哦。陈轩呢，他说这个尖选是订书机，右下角有类似转轴的结构，可能是订书机啦哈。附上最近完工的机电改版本 EMU500， 之前提到的他的外号叫蟑螂哦。机电改 EMU500 算不算一种机改蟑螂呢？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陈轩说呢，另外来加盖，就是说之前好像有人留言说想做山岚号哦，欢迎来搭乘我的那个作品哦。之前提到 EMU500 的外号蟑螂，山岚号又是电机改 EMU500 改的，山岚号算不算一种机改黄蟑螂呢？好的好的，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因为我也不熟哈。王云呢，他说昨天到罗东三日游，来个悠闲的小暑游哦，北拜北拜哦。笑容说呢，周末假期跟家人聚餐吃饭，周六遇到了小确幸，因为孙子呢2岁半，嘴巴很甜哦，家人一起去火锅店吃饭，一直叫姑婆姑婆吃饭饭喝凉凉，他姑婆乐翻了，给他1000元的红包，不知道是父母的福利还是孙的福利哦，一家人幸福开心就很开心了。没错没错。蔡玲呢，他说假期就是给阿奇来加班哦，你最近好像加班蛮多的哦，因为好像好几个礼拜都听到你说周六周日都在加班。

0: 害厉害，而且你是吃黑米饭呢，还蛮那个健康的哦。淑静呢，他说上班有一想二看三到四步五等六好七要八怕九没十五哦，一想就是想发财啦。我随便念几个好了，十五就是无心无力无神无言无奈无感无耻无未来无所谓无能为力喂哈哈哈。那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梗图哦，因为蛮多的，念完就那个又要到下午了。世宗说呢，假日还是要上班，昨天晚餐还是要煮饭菜，有烤香肠川烫秋葵空吧炒空心菜都是家常菜，欸，家常菜是最好吃的好不好，简简单单就是最能够让人家扒饭的啊。明南说呢，公主你很贴心耶，播放那个许富凯的那个吼煞情啊，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带伞呢？因为最近呢午后雷阵雨啊，你脑补了，你脑补了，我就是单纯觉得那首歌好听而已好啦，那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
1: 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好，听到的就是呢，前这个茄子蛋的主唱阿宾黄奇宾呢，他在暌违七年啊、哦，在今年度呢推出了首张的个人全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

迷迷不抓机哦，那就是呢，取自于这个《长恨歌》当中有一个这个"天长地久有时尽啊，此恨绵绵无绝期"，来讲自己的爱呢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哦，然后也有点爱而不得的感觉哦。好，那这个小接下来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这首新歌、哦、是这个张雨农创作演唱的，是找来这个新生代的创作歌手班恩一起来合作，歌曲叫做《爱爱爱爱》。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扶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2: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3: 不，扶手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4: 扶手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2: 死巴拉戏。
3: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六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2: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5: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6: 阿姨买的。
5: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问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8: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0: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12: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灾。
1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1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1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3: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1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3: 哇，脆又清甜诶。
14: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1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16: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7: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曲《爱情傀儡》，也是相当经典的作品。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李千娜的《我好 soul》，那也把时间呢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也祝福你有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酒头掉掉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Ben， 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情，一切搞定。
0: 阿英，您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这个城市最好听的音乐就在这里，时时刻刻陪伴你。我是黄小虎，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27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分之后，再度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一呢，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做一下今天的题目预告哦。今天我们来听一下男与女风哦，歌名里面有出现男或者是女，其中任意条件或者是两个条件都符合的哦，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秀新的作品，今天7月27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陈奕迅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这首 LOCA， 同一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秀新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被西洋媒体誉为是90年代至今的跨世纪的天后之一哦。欢迎到的就是玛丽亚凯莉。

听到的是来自玛丽亚凯莉的音乐生涯当中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叫做 Dream Lover。 那么从1990年首张同名专辑就创下了连续四首单曲都拿下冠军以来，玛丽亚凯莉呢就开启了她无法被超越的璀璨的歌唱生涯。她在90年代呢每一年都有单曲登上了告示牌排行榜的冠军，更以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呢就超越了众家的天后，成为了最多冠军单曲以及专辑最畅销女歌手。因此呢她从出道以来哦，就常常被媒体誉为是90年代至今的跨世纪的天后之一。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来到了中半段，2005年发行的作品 We Belong Together。

时间来到了21世纪，当其他歌手呢已经逐渐凋零的同时，玛丽亚凯莉呢却依然非常的走红。2005年所发表的这张《天后再临》专辑呢，不仅是抱回了三座格莱美奖的肯定，更是当年销售的总冠军。2008年所发表的超白金销售认证的《蝴蝶效应》专辑呢，单曲《Touch My Body》在登上了告示牌冠军之后，累积冠军的单曲数量呢达到了18首，让玛丽亚凯莉呢成为了拥有最多冠军单曲歌手，冠军总周数则是累积到了79周，超越了猫王还有披头士所保持的一个记录。要来听到的呢，就是玛丽亚凯莉她音乐生涯当中的第18首的冠军单曲，这首歌 Touch My Body。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再来呢，西安乐 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持续彼得这边要来推荐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N 开头的团体组合。那这组团体呢，他们可以算是西安乐坛当中非常厉害的男子合唱团之一，欢迎到的就是 98 Degrees 98度合唱团。

98度合唱团所推出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西洋情歌 I Do Cherish You。 那么98度合唱团从2000年发行了 Revelation 张专辑之后呢，其实中间隔了13年的时间呢，都没有发表新的作品。不过即便如此呢，98度合唱团他们也从未真正的解散，反而在这段期间当中，团员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当中来发展，也因此呢，他们在2013年所发表的回归的专辑，也让他们展现出那种成熟男子的气质。首播主打歌 Microphone 呢，一发行之后就直接打入到了全美排行榜当中。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2013年 2.0 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Impossible Things。

0: 这个阶段呢，彼得为您安排到的这两首歌哦，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呢也蛮常在 KTV 当中来挑战。但是 But 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原曲是韩国歌哦，包含了我们刚听到那首许志安的《我还能爱谁》，以及继续要来送上的信乐团《死了都要爱》，都是翻唱曲哦。
1: 死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

0: 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哦耶，我是扁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嘉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your new sound.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Yeah. 99.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

0: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Wow， 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以岁月单曲《你从睡莲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录在《走望苏龙》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文艺天后啊！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来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

0: Smith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迪萧显宏，以备忘的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掌门人苏慧伦这一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Cheers。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

0: 摇呀！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以 Chee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笑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歌名里面有出现男或者是女的歌曲吗？无论是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都可以哦，只要歌名里面有出现男或女其中一个元素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再度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7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方案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In-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点过07分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一的节目，礼拜一的中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男与女哦，这个歌名里面呢有出现男或者是女等等的关键字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 Facebook、上面呢搜寻 TJ 彼得，找到粉专之后呢，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再找到今天7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恰克与飞鸟，哇，没有想到这首歌曲的年份呢只跟我的年纪差了1岁而已哦，1981年发表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叫做《男与》。

这首歌曲在华语歌坛当中呢，被周华健翻唱哦，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原曲呢来自于《恰克与飞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男与女》。是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募集的歌曲呢，非常的容易，也非常的直观哦。歌名里面有出现男或女，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像庄娟娟呢，想要点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哦，哇，这个歌前奏一下，直接呢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对不对？哦，没有想到这首歌也默默的来到了26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45年了哦，哇，没有想到有这么久的一段时间。Peggy Chan 呢，911男子汉的浪漫，宜萱呢说。彭佳慧的大龄女子，郭涵涵想要点的是袁小迪跟龙千玉的那首男人情女人心，杨林轩想要点男人女人哦，这个是许茹芸跟阿木龙的对唱。那么在这边呢要感谢一下林轩哦，你寄来的新加坡的明信片哦，这个彼得已经有收到了哦，感谢你。哇，真的没有想到呢，有听众朋友出国旅游的同时还会分心想到想要寄一个小小的那个明信片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虽然彼得已经去日本去过很多次了，但是我都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下次应该让孩子来寄一下，可以寄给自己，对不对？这个也是特别特别有意义。那 J Wu 呢也想要点男人女人，是阿木龙跟许茹芸的合作。蔡小珍说李圣杰有唱过男人呐，以及王俊贤黄飞的灰胸露。是啦，这个歌名里面有查甫和查某，就是今天的点歌范围里面。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粉专，7月27号的赖po文继续留言。哇，今天的生日寿星很多哦。

也要感谢 Yan Angel Liu 哈，这个寄了椒麻凤爪跟彼得分享哦，让我自己呢跟彼得嫂在配酒之余哦，又多了一样下酒菜的选择哈，感谢你。潘佩呢说今天7月27号你的生日哈，祝福大家顺顺心心，然后自己也要快乐哦，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在线上的听歌帮个大楼也祝福潘佩生日快乐哦。徐妹话想要点的是梅艳芳的《女人花》，Dear Lin， 许茹芸跟阿木龙的那一首《男人女人》哦，今天也是非常多人点唱啊，点听啊，没有唱。严明南洪荣宏的。多情的男儿，以及林文华呢 ？Yuki 徐怀钰的《我是女生》，Harry Wang 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哦，给那里七月一啊七，记得记得岁哦，做这张 CD 的，可以祝福你生日快乐吗？点播的歌曲梁文音《Super Woman》哦，《Super Woman》这首歌，我们电脑没有哈、哦，这首歌就直接送给你了哈、哦，当做今天的生日礼物哦 ，Harry Wang 祝福你生日快乐，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0: 好，詹智杰呢加盖哦，姜育恒的女人的选择，黄以玲版本的勾路诶晚邦，许玉婷今天想要点的维里安的女孩哦，你说南投鹿谷山上呢今天早上就飘雨了，目前是28度，哇，非常的舒服哦，大家那边的天气还好吗？其实今天给整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呢都在一个低压带当中哦，所以呢各地都会有下雨的一个几率。那刚刚气象署呢针对新竹县市还有苗栗这些地方呢发布了大雷雨讯息哦，所以各地呢今天都有下雨的一个几率哦，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今天天气上面的变化哦。许玉山听歌帮盖大楼，那彭秋丽呢女孩这个是杨凡的歌哦。
1: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20哦，这个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么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空中要来募集到的就是跟男或者是女相关的歌曲以及子题的部分呢。当然礼拜一还是到了要来跟大家募集午餐文的时间哦。今天中午听众朋友您吃饭了吗？您该吃饱哦，您那吃饱阿里是假虾毁的假咪还是假崩，相信呢这个是每个上班族中午都要遇到的难题。欢迎大家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哦，一样7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梁承轩呢说831的不是男人，荒松的是齁，小点陈小春的男人不该让女人太累，以及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齁，真的很多听众朋友都直接点的这两首歌，因为就有前后呼应的感觉，对不对？单纯这位听众朋友呢哦，生日的寿星是不是想要点 SHE 的月桂女神，我们先来点听一下龙啸天，也是今天生日的寿星哦，他点的是阿木龙跟许茹芸的合作男人女人，祝福龙啸天生日快乐。

这首歌呢应该可以算是今天男与女的主题当中呢点播的前三名啊。这个每次都被听众朋友给提到的歌名就是男人女人许茹芸跟阿慕龙的合作。王雅玲说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以及 Mandy Lau 呢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还有永邦的男人泪，陈明德想要点的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以及真正的加盖的是黄淑俊的女朋友。王孝祖辛晓琪有唱过女人何苦为难男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以及 Lean In 青歌帮个大楼金钻也是陈文忠莫文蔚的想一个男生，谢耿杰加盖的也是任贤齐的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正如刚刚彼得跟大家提到的今天7月27号狮子座啊，哇生日的寿星哦非常非常的多哦。这个彼得稍微浏览一下今天生日浮出水面要来点歌的应该有4到5位，那可能没有另外点歌的呢有1到2位，所以加总起来应该有6、7位听众朋友是今天生日的寿星哦。那刚才呢单纯想要点播的是 SHE 的月桂女神，好的为您送上的就是 SHE 的月桂女神，也祝福单纯生日快乐。那个生日寿星的点歌收单到现在这个后来再加进来的我就只能在空中祝福你生日快乐了那个生日点播权的部分已经摆不进来了

是的，另外呢，讲到今天的午餐哦，听众朋友，您今天已经吃午餐了吗？是吃面还是吃饭呢？那如果还没有吃午餐的朋友，要不要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吃了什么？也许可以给你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跟建议，有没有？像宜轩呢，吃的是全家的怀旧，这个是双卤拼的双拼的便当哦，卤双拼便当。邓景宏大哥，你说开头播的是不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呢？哈、哦，这个日文的版本男与女哦。那你今天吃的是黑胡椒铁板面加蛋跟冰红茶。罗琳吃的是猪排哦。那亚曼诺呢，在家里吃的是健康餐。郭涵涵，你说早餐是原味蛋饼哦，但是呢早上忙碌没有空吃，所以变成了中午吃哈、哦，外加中午吃的是简单的炒饭，饱到快要吐了哦，这个。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午要再继续拼啊。蔡守文今天公司的便当是卤鸡翅。谢修月呢刚吃了小七的水饺。赖苍蝇呢吃的是肉燥便当，以及黄 Sonus 齁、哦、在吃大港干面跟卤味。涂绿哦，这位听众朋友呢，维力炸酱面呢、哦、大家呢都吃干的还是湿的呢？竟然有人没有吃过干的维力炸酱面，本质上不就是干面吗？当然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吃法，有的人说湿的比干的还好吃，对不对？连义君吃的是地瓜，以及黄美珍吃的是干米粉。听众朋友，如果您中午已经吃过午餐的，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7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线上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午餐。今天7月27号同时也还是 Vicky 一样的生日，生日的寿星点播歌曲梅艳芳的《女人花》。

继 Pan Pei， 然后呢 Henry Wang， 然后呢龙啸天，然后刚才还有单纯，然后 Vicky Young、哦、哇，今天有五位听众朋友是生日的寿星，后面还有、哦、总共有六位生日寿星的点播。今天的点播呢真的是满满满哦。狮子座的朋友在这边呢，我们在空中同庆一下哦，因为彼得呢也是狮子座哦。范黎呢说徐若瑄敬女人啊、哦、这个歌那也距离我们的500楼不远了哦，说远不远，说近也还不近呢哦，434楼大概还有60楼的扣打，目前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35，所以现在听众朋友哦，麻烦您如果还没有留言，还没有来加一哦，还没有来跟大家分享午餐的，持续的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7月27号的 LINE po 文，彼得在空中等待大家的留言盖楼。

0: 歌名里面有男人或女人，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个节假空霸崩哦，林伟如呢吃的是五谷鸡排便当，王孝祖呢泰国炒妈妈面哦，泰国炒泡面的一个概念。那在接下来呢，娃娃尼吃的是榨菜肉丝面，以及 Kitty Lin 呢吃的是家常饭哦。那吴忠厚呢西罗便当卤鸡腿，难道是传说中的在西罗休息站里面买的那个只有货车司机才知道的便当吗？彭秋丽哦，你说今天里长吃你们吃五谷鸡排饭，那刘好俊呢锅烧鸡丝面，潘佩哈做最近呢都是朋友请吃饭的时间，今天吃的是王静番茄米线锅，这个月呢感觉天天都是吃美食的月份哦，毕竟呢自己的生日要当做那个周年庆的概念，对不对？再讲一次生日快乐哦。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3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听众朋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午餐。张健呢吃的是麻意泡崩，呆焦刺，突然很想吃披萨就买了哦。哇，这个是一人份呢，还是大的那种披萨呢？欧俊成午餐吃的是蜜汁烧肉便当，泡面，夏天吃干的哦，那冬天呢吃泡汤的，讲的是维力炸酱面，对不对？君命呢？300碗国平店哦，家传麻辣牛肉面升级套餐加单点的小菜哦，加澎湃啊呢。方儿吃的是味噌乌龙面。那今天呢，生日的寿星朋友还有一位哈，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徐若瑄的《敬女人》。

好，今天也是 Maggie 一样的生日哦，这首歌曲也祝福你生日快乐。哇，已经念到了六位的听众朋友是今天的生日寿星，该不会还有第七位第八位吧，哦，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如果有本身身份是但是还没有来留言的，我来看看今天有没有破纪录，感觉快要破纪录了，唐本娟呢，蔡明佑的女大潜力小，哦，就是女大 男小，他把它拆开变成女大潜力小。渐渐帮冲五百军命，男人女人，刚才这首歌呢已经有播过了。Ivy Lin 想到的是李弘基的坏女人，哦，到南部弄假牙嘛，对不对？午餐吃的是自己煮的新拉面加赞岐乌龙面。许于婷，今天老板买牛肉面给你们吃，哦，再加点一首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哦，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而丽拉倩小点刘德华的你是我的女人。

好，陈文文中午吃的是自己做的青酱鸡肉意大利面哦，哇，自己还会做青酱鸡肉意大利面，能不能把我外送到北投呢？魏荣志哦，这个翁立友有唱过《世间男女》，陈慧敏哦，邦聪五百，谢秀月也是，蔡绝贝也是哦，甘霞林，林志问想要点的是大陆歌手黄勇的《男人花》，你说呢？这个歌也唱出了很多男人的心声，每次到 KTV 当中呢，男性朋友哦都会点来唱哦，你觉得好听？郑成功。男人情女人心、哦、这个是经典的男女对唱曲，以及小吴呢浮出水面来尾签，萧亚轩有唱过 Super Girl 爱无畏。

好，听到的歌曲呢，莫文蔚的《想一个男生》，张博一大哥古巨基有唱过《不老男孩》，严爵的《暂时男朋友》，赖昌颖哦，要祝福大家呢，新周加油愉快哦，龙千玉的《男人情女人心》，刘长汉哇，五月天的《雌雄同体》哦，哇，厉害了，雌等于女人，雄等于男人哦，所以雌雄同体，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娃娃罗呢，说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以及这个欧俊成呢点播的歌曲汪佩蓉的《男人味女人味》。时间呢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47了，到了最后加盖，最后加点的时间。

大楼数呢来到了462、哦、所以大概呢还有38楼距离500楼、哦、还有38楼的扣打、哦、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了、哦、亚曼诺帮冲最后的尾楼。郑家生说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以及杨振义呢听歌帮盖双木林听歌帮盖500大楼。吕玉豪哇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感觉今天的寿星都可以凑成两桌麻将啊。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冲，陈明贤、宜萱，还有蔡佩玲、蔡朱梅、林伟如要点歌哈，林慧萍有一首歌叫做《忘了我是女人》，罗依琳也帮冲100，那清辉亮听歌帮盖哈，潘少强要祝福今天的生日寿星哦，这个坐在两桌的麻将桌里面的这个8位寿星朋友生日快乐哦 ，Vicky Young 帮盖伟楼，王珍丽也是，谢文琪、Kitty Lin、高圆圆，感谢你们的留言。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在林志炫的这首《离人》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持续来送上的是严爵的《好的情人》。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00，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今天礼拜一，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就交给夏威三个小时，欢迎我的微粉第二次一起来相陪城市舒服雷。回忆杀的团体 Telet 重唱回忆杀超级厉害经典的歌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2: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3: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唱跳实力都很强的这一组双胞胎组合 By Two 的有没有？你今天早上10点多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地震哦，尤其是那个什么警报的讯息给吓到呢？南部应该会比较明显啊，因为这个震央就是在台南哦，最大的震度呢是4级哦，可能中北部呢看起来2级1级的这个感觉呢没有那么明显，但事实上我必须要说，我不是被地震给吓到，我是被我们家狮子园还有天平轩的那个警报的那个声音给吓到。不过赫然的也发现什么，好像就是什么警报的一个讯息，以往都是属于那种很紧急短促，而且是那种非常刺耳的，像那种之类的。但呢，今天我们被吓到的是什么？就是它感觉像是电话铃声，就是比较是有音乐节奏讯息的。然后我们就很好奇的在问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就比如说内建的选择，或者他自己去设定？我想说，怎么可能？警报的声音怎么可能会自己设定？我不晓得第二次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警报声音呢？是不是已经是被改过了，还是我们家那个是远跟天平轩的那个 iPhone 是变成了这个吗？ OK， 所以我们是被铃声给吓到的，还好一切都很安好的。那这一起的一个地震讯息呢，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呢这个判断是独立事件哦，好，就是属于常态性的能量释放，后续不排除会有规模4到4.5左右的这个余震哦。但其实呢，本来台湾就是属于地震比较活跃的地方，每年平均下来大概是3.6万到4万次大大小小的地震。那么这个呢，正常现象，今年累计大概是52个显著有感地震，那也没有办法用什么固定的周期来套用说，下一次的地震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最基本款的防震防灾的一个讯息呢，大家还是要时不时的来这个危机训练一下。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5: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先是聊下午的2: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这个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如果你在外头忙碌，或者下午呢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这最近天气呢还是有多变化的。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哦，那么大雨的警戒范围呢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还有台东县。今天呢还是会比较闷热的，新半部及宜兰高温落在32到34度，东半部31度到32度，紫外线指数值还是很强的，带把伞可以呢挡一下紫外线指数值。那如果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也能够免得让变成落汤鸡。但是呢这个比较闷热的情形还是要请第二次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是回忆杀的经典歌曲，孙耀威、酒井法子的《有缘千里》哦。以前这种缘分呢，我们都比较是关注在这种两性有没有哈情感上。但我觉得呢，不晓得是不是人年纪到了我周遭了很多朋友，遇到事情、遇到东西，也都是会脱口而出就说缘分，不是那么的强求。其实心境来说呢，还蛮能够去接受跟适应的，这样子起伏不是那么的大，也挺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家呢有起伏了一小小的好，这个涟漪跟波澜是什么呢？那就是讲到中统一发票，我们家又要恭喜狮子园中了200元，然后呢双子尾就有点就是很期待，然后也说哎，我还没有对，我来对对看好了。后来他说没有中，我一直以来呢都没有开口，一直等到呢这双子尾说怎么会又没有中等等之类的，我终于开口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安慰还是打击呢我觉得我的本心我的初心是安慰，我就说没有开口的人就是没有中，那就表示呢就是正常发挥。然后呢有中奖的人当然就会非常的喜悦，除了迎来他的幸运，可能也会很想要把这个幸运分享给大家。但是我真的觉得已经是练到那种持平的感觉，就不开口其实就是正常发挥，就是没有中。听说呢这一次呢有这种花了也是铜板价吧49元、哦、买饼干就抱回了1000万元的特别奖。好，心情起伏没有很大啦，只是觉得正常发挥，而且还可以转念就是又多用掉一个不是那么幸运的扣打了。我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也会安慰到我的微没有中奖的微粉跟 Dears 呢。

0: 哦，这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3: 这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4: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1: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

0: 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2: 哦，很好啊。
3: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5: 今天就推他吧，耶、
6: 好，今天礼拜一有推歌，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Dears Egan， 他推的是无前奏之歌。讲到推歌呢，我最近还蛮有感的，因为除了呢有几个就是铁粉级的人物，他们持续的会写推歌，像小珍 Dears 还有 Peggy Dears 啊。然后我最近收到我最大的一个回馈，感觉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 Peggy 跟我说，写着写着他自己觉得他的文笔能力呢，就是有进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有进步。你知道，任何抒发的力量都很好，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擅长用口语表达的，有些人呢是用文字的，而且文字抒发的力量还可以去这个调整，或者是去舒缓你的一些心情、一些情怀，所以我觉得呢还蛮赞同的。那在字里行间当中，如果你有发现你自己进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我自己蛮替我的唯粉第二次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他们一直持续的在分享，哪怕呢这推歌的一个灵感可能只是瞬间的，或者去咀嚼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投射，我都觉得很值得。有些人，我记得曾经第二次有跟我说，分享好难哦。其实分享真的不难，你可能把它当成什么专业式的口条，或者是什么要按照流程，或者是一定要怎样的一个顺畅，没有，因为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感觉跟感动。然后呢，借由两三首或三四首当中的一个发挥去做串联，而且设定主题，这主题也是你自己可以去掌握的，就是很单纯的那种情感。因为每个人听歌或者是就像是欣赏艺术一样，懂跟不懂的定义，其实不尽然的是一定要走进那个原创者或原艺术家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境太难懂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自然不同，但是能够 feedback 造成你的一些领悟或者是体验，才是最真挚的收获。好，我还是呢持续的要期待还有分享第二次来跟我聊到的一些推歌，最重要的是写你们的心情哦，好吧。好，一个人推歌呢，他说无前奏的歌就像人讲话很直接，就这样子破题式很直接的交代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这个在不伤人、不害人、不怒骂、带有怨怒的一个情形之下，就比较能够被接受。当然偶尔有时候也是需要，那个心脏会这样，等，然后想说哦，这个是这样子的哦，就是会被震撼到，都有，没有所谓的什么迂回，没有所谓的双关语、谐音梗，可是有些趣味我觉得还蛮好的、没有寒暄，省去铺陈，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子太直白了，没有什么涵养，或者是很无情无趣。 No， 谁用这些东西标签再继续贴下去呢？有时候真的你就觉得那是最直接最真诚的感受吧。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三首歌。第一首呢是中国歌手张妙格，他也是呢在平台上还蛮有人气的，这网络平台发表了很多高传唱的单曲。这一首歌呢有些人说那种淡淡的哀伤，如果用比较有节奏有力度，其实听起来呢真的也很不错听。2023年的作品，我期待的不是雪，我期待的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怕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消费视窗，
4: 每到夏天就害怕收到电费账单吗？从根本开源节流，省电省钱才是聪明王道。推荐你使用海尔热泵热水器，比传统电热水器省电高达4倍。1、2、3、4，你没听错，就是省电4倍，让你今年夏天电费省得有感，荷包赚更多。海尔热泵热水器使用变频压缩机，搭配 R32 冷媒，不止省电也更加环保，还有领先业界最高7年保固，品质有保证，使用更安心。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在 FB 分享省电强效，不用抽奖，直接赚1500元全联礼券，赶快把握难得机会，详情请上海尔热水器官网，或亲洽全国电子或经销门市选购海尔热泵热水器。
5: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
4: 好，今天的推歌呢是这个伊根迪尔斯所推的《无节奏之歌》，接下来呢是人气呢也越来越旺的夯团，然后他们是冰球乐团，然后这一次呢金曲奖37届金曲奖他们有入围哦，最佳乐团哦。那么他们的歌呢总是就是喜欢他的律动的感觉，然后也洋溢着都会形态那种浪漫好 feel， 听一下这一首《只想爱你》。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还在烦要堵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
6: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8: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Flesh all in the jaw.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今天在云端分享器当中呢，下来要来聊到这本书，由墨客文化所出版，作者是荻野纯也。那么书名叫做《停止精神内耗》，Google 提倡的64个唯心正念，远离烦躁情绪的练习。内耗这个形容，好，这个名词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了，对吧？因为呢心理学的这个风潮，然后呢比如说自我探索啦，自我显学，都很想要练习停止内耗。内耗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做什么体力活，但是就会觉得心好累，然后呢你感觉自己误以为自己好像没有在勉强，但是就是有说不出的疲惫，然后你觉得我没有压力啊，我没有压力啊，可能都是一种自我催眠吧，殊不知你的精神状态都一直在内耗，在虚耗着。一个最简单具体的一个想法，虽然没有什么体力活，但你的内心你的大脑会持续运作着，想着那个你放不下的迟迟挂心的人事物，但事实上目前真的没有适合的方式，或者是呢还没有办法选择最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它，处理它。好，这个作者呢他说，有时候你很想休息，但似乎呢常常会挂在嘴边，就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他就把所谓科学性的正念方法转化为64个在日常零碎时间当中就可以实践的，叫做微型休息法。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你所谓的休息会休息很久吗？小憩一会儿，或者是呢正常8小时的睡眠。有时候呢你说我需要1个小时的跑步时间，我需要30分钟的打坐冥想，这些时间呢有点长，你好像会刻意的挤出来，反而会让你觉得哇这好逼迫哦。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微型休息法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它就是安插在你的零碎片段。我讲到零碎片段，我都会想到以前啊，在背那个什么片语的时候。好，这个就很容易去理解了，对不对？比如说等待红绿灯大概是30秒，现在好像很久，50秒或60秒啊。再不然呢，发送 LINE 讯息之前，或者去茶水间倒杯水的时间，再不然呢，睡前5分钟，这都算是一个零碎的时间。所以呢，它的科学方法呢，就是为忙到没有时间休息的人所设计的。好，这个或者是你在上厕所的时间都可以。到底要怎么去解决你明明很想休息，但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呢？好，首先你要先了解正念的讯息。很多人啊，比如说看书籍或者是听一些节目，你大部分都会知道，正念就是把意识完全集中在此时此刻，就有点像是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这几年呢，真的是关于正念对身心带来的影响，很多的研究佐证都是，虽然可以透过专注当下来提升你的专注力或觉察一下你情绪的变化，但是后来的研究更是发现，其实它对于各方面的健康促进是有很显著的结果的。往往呢在这个练习正念大概是半年以上的人，在生活上心境上都有分享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他聊到了一个育儿妈妈，他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失控，你知道面对育儿的压力很大，他又是比较容易感情用事，他自己会去形容哦，以前生气的强度如果是10分，现在有降到了7分左右，也就是他练习半年呢已经有降了3分。再有人说呢，他那个工作压力很大，而他主动呢在公司的一个部门发起了一个社内小组，每个礼拜一跟几位同事一起练习正念。然后通常礼拜一我们都会设定呢，就是比较精神不是那么振奋的，很沉重的 Blue Monday 的感觉。后来呢在这个社内小组成立之后，有很多成员都说现在反而呢很期待礼拜一耶。这些 都是微型练习正念的一个转变。它也就是带来说，像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像 Google 还有这个脸书、宝桥、福特汽车等全球知名企业，也甚至还把正念的课程纳入员工的日常工作跟培训当中。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随时随地的都做得到呢？有些人觉得啊，我就练不起来啊，我就没有感觉到到底诀窍是什么。他的意思告诉你，如果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很挫折就放弃了，其实每个人他所感受起来的效果本来就不一样。当你呢觉得说我现在要正念，觉察到有杂念好纷飞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曾经进入过正念的状态了。还有基本的练习，就不要评论你的好跟坏有没有成功，还有持续的去试试看吧，哪怕是短短的5到10分钟，持续待3个礼拜，他说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变化了。在纷乱的时候，你再多练习一个深呼吸，随时随地又都可以开始。简单的配播，让你呢从小的事情练到好，练到稳。最主要的是解决精神内耗虚耗的问题。这本书有兴趣的话，找出来看一下好吗？默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荻野纯也，书名叫做《停止精神内耗》。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算起来会给周五郎人，算起来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干嘛？怪人！
7: 哎，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哦。
8: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9: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10: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9: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吴文芳的歌曲《无穷》，我有时候还蛮喜欢听他唱歌的时候，特别那些转音很有味道。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城市舒服雷。我们相遇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3个小时，各地区呢也再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再来看几则消息，刚刚不是有说呢，像我自己啊，我自己没有中发票，都属于正常发挥。另外一个正念练习，微型的正念就是把那些没有中奖不幸运的事情赶快把那个扣打用掉，以后呢就可以呢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个用起来对吗？反正就有可能就是会中到。然后我刚刚看那个讯息呢，就是有一个自称为发票中奖型选手的网友分享了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厉害那么频繁的中奖秘诀。我觉得这可能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宇宙给你的一些能量。然后我自己想说好，我也要我也不是说我没有做之前就是个不善良的人，就是不好的人，不是，可能做之后应该会更加的顺利。你知道这个网友他说他是发票中奖型选手，他说呢每次消费的时候只要看到爱心捐赠或者是发票箱，他就会顺手捐出了发票，就只是留下没有办法捐赠的发票。而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他自己观察中奖几率很明显的有提升，就是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人好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可以幸运中奖。不晓得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值，那我想说刚好有聊到那个统一发票开奖了，中奖了，有些人呢真的这个铜板价49元可以抱走10,000,000哦，所以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啦。对，我就觉得说没有事之前大家也都是好人，也相信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个善事哦。只是说如果他这样子分享哦，就是让很多的讯息透过宇宙或透过夏威的城市舒服嘞，让更多人可以更加的受用，那也是一件好事跟功德，对吧？好，再来看到是呢有钱入账咯，要来给他开心一下哦。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就是纳税缴纳期间符合首批退税的话呢，在这个礼拜7月31号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的首批退税呢就会进入到你的这个账户里头了。首批退税呢总共有多达3,656,898件吧，退税金额是达到612.36亿元。然后有很多人他都是可以直接退税的，好，对。就是方式有一些可以选择，但我现在觉得如果你有连结然后可以直接的用直接退税拨到你的户头是最安全的，就是避免这就是被盗啊或者是什么诈骗啊。358.1万件他们就是才直接拨退税哦。那么呢款项呢应该是在退税日直接汇入到你所指定那个账户哦，有钱入账了，这个礼拜呢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好，再来看到的是呢天气上的变化，我们有说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而且夏天本来就是所谓的台风季哦，这是台风接续生成，像是西北太平洋目前有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为青苔哦。目前就是这个名字啊，可能就叫做白海豚。那它还没有正式发明之前，就是命名之前，不是发明，还没有正式命名之前，有时候都会变成未命名 ，no name。那但是我们已经抢先发布那个这个警报，就是像上次那个红霞。对吧？好，那这个呢有可能成为青苔白海豚哦，它好像比较是偏向往日本的一个方向，影响台湾的几率哦没有那么高，但还是要持续的一个关注，搞不好呢这个外围比如说呢它的这个后续会增强变大变胖之类的，可能会影响到台湾沿海，就是出现大浪或长浪。好，暑假期间你们家有这个孩童或者是学生哦，稍微的注意一下，因为暑假网游的陷阱挺多的，像高雄警方就这个提出来说，之前好像有侦办了学生遭到诈骗集团哦，就交出了实体的 SIM 卡，也变成了受害的同学们就变成了人头门号的主人，有可能会从被害人变成了涉案嫌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有时候骗取了你的这个 SIM 卡，就是要注册不法 LINE 的账号，他就可以发送
讯啦，或者是作为洗钱的联络工具哦。那它通常就是以免费赠送游戏账号，然后吸引一些年轻朋友同学的注意，然后呢就会跟着加入，好，假冒游戏平台官方客服，透过了通讯软体啊就跟你联系，然后而且说呢，哎，如果你要认证的话，就需要这个验证码还有实体卡片，就尝试骗到学生名下的一些门号讯息哦。所以呢，这个家长在这个暑假期间还是可以多加的关心一下。也许暑假你们会觉得上网啊，或者是这个平台会放松多一点点的一个时间，所以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关心一下，还有一些交友的状况。如果有任何的异常行为，可能就是不是过度的直问，好，就是用关怀询问的方式。而如果发现了真的不小心把 SIM 卡寄出去，你也可以就是陪伴去协助，比如说向所属电信公司办理挂失停机，然后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这样子呢至少都可以保障自身的权益。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4: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3: 哈，滤网要洗哦。
4: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3: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4: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3: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4: 建议你吼调26-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3: 好的，我马上去。
5: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莎。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都听到城市广播网，那就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都可以把精彩节目带到哪里。还有还有，所有最棒最新的 Ho Kang 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是不是很棒啊？大家快点来按赞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漫威电影宇宙里头呢，又多了一个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巨星加入，他就是好莱坞男星兰葛斯林。哇塞，很不可思议，他到底要演哪一部啊？他要演全新的电影《恶灵战警》。我想到的就是尼克拉斯凯奇，对吧？变成了这个骷髅头，然后冒着火，然后骑着哈雷。《恶灵战警》呢，过去曾经两度搬上电影哦，真的就是由影帝尼克拉斯凯奇所饰演哈。2007年《恶灵战警》，2011年的续集是《恶灵战警：复仇时刻》。哇，这莱恩·葛斯林要主演全新的《恶灵战警》，而且还蛮引起大家的这个期待。不过讲到最近呢，电影方面的一个讯息呢，这个莱恩·葛斯林呢还蛮多的。为什么？因为呢，他那个很厉害的，跟这个艾玛·史东所主演的浪漫歌舞经典电影《越来越爱你》《La La Land》要迎来10周年了，时间真的好快哦。这个呢，就是横扫多项的大奖，然后片商也特地安排电影重返大荧幕。不过这一次呢，就是报道就是重映，最让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影片本身的视觉特效啊，还有就是想要再次的回忆啊，重温一下的爱情梦想扣人心弦的结局，而是官方海报上困扰着这个莱恩·葛斯林长达10年的细小的一个细节。你知道他那时候呢，说他在跟艾玛·史东拍摄这个夕阳下双人舞的经典镜头的时候，他就自以为那个本来应该挺直的手腕反而呢平放向下，他觉得这样子比较酷比较潇洒，然后呢没有想到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跟后悔，因为呢这个放松的一个手势好像破坏了该有的张力跟能量。他们还很可爱的哦，把这个 pose 海报变成拉拉 hand。 还好这是10年了，就是有一个翻转，团队呢就把他的手腕调整成原本应该有的挺拔的姿势，所以拉拉 hand 传奇的落幕了。接着来看一下少女时代的 Tiffany， 纪念她 solo 出道10周年，还有首张的正规专辑发行哦，宣布要来举办新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来回顾一下她10年跟粉丝一起创造的很珍贵的回忆，当然也象征哦，你知道10年就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 feel， 迈向全新音乐旅程的起点。这次亚洲的巡演呢，9月12号会以香港作为这个出发，然后有到雅加达、新加坡、胡志明市及曼谷，当然还有台湾。台北场呢，时间点是落在10月9号跟10号这两天，它是连唱2场，然后地点是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1楼。姐姐谢金燕9月12号及13号要来参加高雄水炸弹音乐节 Water Bomb， 然后她为此还特别先飞到韩国参与水炸弹的第一这个首尔站去体验感受一下，她说哇塞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因为呢玩上了这个 Water Bomb， 让她发现呢人生偶尔就该被水泼醒，尽情的享受才是呢夏天最酷的样子。她这整个的这个音乐节的活动有这个水力音乐热情，据说呢穿3条裤子还是全身湿掉。

每个人会玩得非常的疯狂到失控，让我想到泼水节之类的。然后姐姐她说，谢金燕她说她会把这个热血跟疯狂打包，然后大家一起来期待，跟她一起来玩，下一站就是高雄。之前不是有一波一波的民歌时期、民歌风吗？那你还记得校园歌唱节目《大学城》吗？这可以说是1980年代最受到欢迎的《大学城》哦，就是由当年的制作人登高一呼，当年的歌手们会集结起来唱给你听，有像丁晓文、涂佩岑，还有林荣璇、段奕文、谢宇威跟杨培安。10月25号及26号，就是光复节连假，在 Les Terra 开唱。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新歌了，就是韩庚跟这个戴佩妮联手的 I'm Sorry。 他们两个人呢录制了大陆节目而结缘，然后对于音乐啊是交流了也非常非常的合拍，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合作了这一首歌，用这个比较生活的情感视角来说出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恋爱的一些真实模样。是矛盾的吗？是沉默的吗？是思念的吗？我们要来听这首歌，同时我很推荐你们去看一下他的 MV， 因为他的 MV 是结合了 AI 技术打造，不是那种 AI 人的 feel， 他是打造了很可爱的羊毛毡人偶的动画，非常非常的柔温馨可爱，我是还蛮推的，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戴佩妮跟韩庚的这一首 I'm Sorry。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0: 深呼吸，
6: 吐气，
0: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还在用收音机听广播吗？告诉你哦，现在城市广播网已经推出手机 APP 了，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跟我一起线上收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好音乐在你所在的城市漫天纷飞。你好，我是陈珊妮。
11: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我要去抓宝，
13: 我要去海边，
14: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13: 哈，
15: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5: 四点钟我们来聊一下各方方面面，但是呢，你现在对于成功的定义来说说吧。然后呢，成功最关键的可能有一些些的贵人，你觉得最主要的因素之于你认识的哪类型的人而达到你所谓的成功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来串串门子吧。今天聊到成功这件事情哦，稍微参考了这个企业精英的这个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哈、哦，在成功的路上很少很少，甚至他们说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哦，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达标的，因为在日常的养成当中，你铁定有灌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实力哦，或者是一些认知态度，这些呢有可能就是你所熟悉的人，或者呢在网络上的一些学习啊等等把它累积起来的。好，那么呢你需要接近的是这三种人，来看一下编辑群所设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了解你的人，就是不用多做解释他能够去理解哦。你说了解一个人难不难？当然难啊，然后而且有时候千变万化但基本款那个骨架那个架构呢还是稍微的可能会抓到八九成吧。而且就算当下的那个阶段不竟然是完完全全的明白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至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立场去理解吧。然后呢只要一句话，好，我懂你胜过千言万语。但我后来发现连我自己都有这种镜头，有时候那个懂那个字或者是我懂你呢也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慰方式哦，我不是说一定是那种敷衍或打发，因为就像我说的那个架构大概呢轮廓你会抓个八九成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在临来的好紧急的你就会先安抚好，或者是先安慰，就是用懂或我懂你去做支撑点之后再来慢慢可能来剖析一下或者是建议一下他后续的一些发展呢。但我觉得那种感觉，那种同在一起的心情，真的那种力量跟温暖度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好，第二个，信任你的人，好，他就是相信你的眼光，而且会愿意给你支持帮助。这个帮助呢可能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吧，因为就是那种伯乐的一个 feel， 只是时机未到，但他呢时机未到的这个阶段他还愿意陪你持续的走下去。好，第三个是鼓励你的人，好，很像爱的鼓励但不是只有这种行动派或单纯的行动派做完之后就没事了，他有可能哦顺境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兴致打到就是打到谷底，或是呢就是泼你冷水，他只是提醒他愿意跟你分享那份荣耀或者是呢成果的喜悦，但是还是要谦卑，不可以太狂妄。逆境的时候呢也不是让你打趴，因为有些人相信哦，我就是那种很就是打趴你之后你自然会回弹，然后殊不知呢现在的一个接受力或忍受的一个状况，不竟然一定要狠打，狠打之后你才会反弹或回弹，不竟然要做到这个地步要有适度的方法，视情况而定的方法，但呢多半还是属于比较正向的，比较提振的感觉，让你重新振作，而且呢也是就是相信他，可以接住他，然后可以陪伴，不离不弃。 OK， 就如图示，而且我觉得现在成功的定义就是在你自己怎么定义了。我们来交流一下 Dearth， 你现在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你的想法，你的观念是什么？还有你的成功最关键的是因为哪类型的人而达到的？我觉得这三种人，如图示的这三种人都很重要，只是呢去想一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是最近一次的，你觉得往往最关键的是哪种类型的人而达标的，选一个就好。像小薇，我现在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就各方面哦，或者是面对事情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会想要在创新尝试当中是可以很平稳的接受我的表现。这表现呢不是说一定是十分满分的表现，有可能这当中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些的意外，有没有可能是抓个七成八成的表现，或者是七成八成的成绩跟成果，我还是要很平稳的，而且是可以很踏实的有所交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而不是说早知道或者是什么可恶可惜 二碗，我不想，就是希望让自己可以减少这样子的遗憾，然后我是可以很平时的去接受，可能只有七八成的一个表现。好，在这个创新跟尝试当中，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呢，就已经是有一个成功的尝试，成功的一个体验了。那我觉得我自己成功最关键的是因为哪类型的人，好，比如说在我身边啦，或者是呢远端，远端的互相鼓励之类的，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信任我的人。要信任我好像有点难度是吗？想说哦，我都是那种什么正常发挥，然后是那种比较负面的扑隆功的正常发挥。我觉得那信任我的人可能就是他会相信我的这个方向跟理念，然后可能去给我一些些的帮助跟建议，就是去可以有机会去微调，但是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让我去改变或者是去转向，就是去做微调，但我还是想要去完成我的一个架构，类似像这样子。我基本上呢其实都还蛮能够顺风顺水顺利的达到我的成功平时平稳的感觉。好啊，你对成功的定义跟我分享交流，关键的是哪类型的人也让我参考了解一下。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哎，冷气脏了，效能差，电费贵，该找谁清洗呢？
5: 找全国电子啊！全国电子专业冷气清洗，分离式室内机清洗1899元起，加购室外机清洗只要500元。
4: 现在立刻拨打全国电子预约专线0800-021-921。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2: 好，接下来要看一下我的微风的第二次怎么说说你现在对于成功的定义哦。其实在现代那种比较开放性的哦，那种胸襟啊，或是开阔的一些视野哦，或者是一些这个参考的一个价值哦，成功的定义真的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几率呢高出了很多。那小伟今天参考的是引用了网络企业精英的一个图示编辑群当中，他也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好，不是只有光靠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还是很需要陆陆续续点点滴滴的一些养分哦。也许呢是别人所给你的哈，让你的力量可还有信念可以这个加值或者是扩大的这三种人很不错，包含了了解你的人、信任你的人、鼓励你的人。在你的经验谈当中呢，你的成功最关键可以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是哪类型的人哈，让你呢比较有几率。或者是更高的几率去达到你所谓的成功。义军说他成功就是想说自己的工作可以按部就班的进行，然后可以谨慎没有失误的去完成。那最重要的人呢，他觉得是鼓励的人。好，陈梅呢觉得现在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家人健康平安，工作很稳定，这样子呢一来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重点就是钱钱薪水可以准时交回来，然后生活无拘，就这样子。好，那如果呢成功关键往往呢最能够让你而达标的是什么，就是信任的人而且不是只有家里头家人，还有呢在公司职场上来讲，有上司的信任，还有整个 team 好组员的信任，都有一种动力跟窝心，因此呢也变成了很好的，就持续的往理想正确的一个方向最佳的动力。虽然呢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说成功100%的业绩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跟成功很靠近，距离缩短了。好，接着呢看到的是我看看，好，怡轩的分享是什么， 现在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你心里头有所谓的梦想蓝图，或者是呢一些目标设定，把想做的事情计划好的目标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在你的身心的感受上是快乐安心，然后这个模样呢可能是你设定的你想要的生活的样貌，这样子呢就很厉害，就是成功了。而呢他觉得最关键是因为哪类型的人，这力量呢可能会更大，可以协助你陪伴着你而达标的，他觉得呢鼓励的人，就是那种可以一起来 fighting， 然后呢可以不是那么的骄傲，然后不对你就是放一边，就是有时候不离不弃的感觉，找到你你随时在的一个 feel。 OK， 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呢蔡玲说呢对成功的定义就是平安健康，然后你生活无余的一个基本状态就是工作要很稳定，有固定的收入哦，不是那种很单怕的感觉，其实呢这样子才会很安稳的继续的走，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定义。那最关键的是因为哪类型的人而达到的呢？伙伴很重要，对不对？这伙伴呢就是相信你而且愿意给你帮助，就是信任的感觉。其实往往信任带动的呢是这种安全感，其实呢就是会让你更加的稳吧，更加的稳去打造你的生活或打造你的目标。好，文琪觉得呢只要能够顺利解决，不管任何事情呵呵，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纠纷，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顺利的解决，这对他来说呢就是很基本，认为呢这是成功的定义。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0: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6: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5: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6: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5: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6: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5: 请你比给了他哥来。
6: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7: 读书追求 A 加，
8: 防晒要 SPF 50加，
7: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8: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7: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8: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7: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9: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第二次微粉，你对于成功现在的定义是如何呢？如何去看待呢？那如果呢，成功很容易达标，你身边因为哪类型的人就是价值的力量更大呢？是了解你的人，还是信任你的人，还是鼓励你的人呢？正好他现在说呢，成功的感觉就是把目标把它给规划好、写好，然后要让自己自己要有一种不愿服输的精神，好硬啊，很坚硬。然后你要告诉自己，就有点呢这个催眠，或者是呢再次的强调跟认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的。OK， 然后呢，你身旁最关键的是哪类型的人可以陪着你？因为他的刺激、他的力量的提升，让你呢可以达到。他觉得呢，他比较喜欢的，比较关键性的人，参考起来应该是鼓励你的人啊，这类人给他的力量会比较大。朱梅呢，他觉得，对于成功的定义没有写。然后最关键的人，他觉得呢，就是鼓励的人。你看，通常那种鼓励的感觉，真的会那种一种振奋的力量会油然而生，然后你就可能呢会可以有效率的、有企图心的去往前踏那一步哦。世宗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不是只有完成，不是只有去执行事情本身的任务，你还要去看到它未来的影响力跟延续的力量。哇塞，好有远见哦！果然是摩羯座，想得很远，看得又透彻，又要很远。不是只有完成哦，就是不是只有 ING 的完成跟顺利去执行，你还要想哦，它所带给你的深层的意义、影响力，还有后续。他说那样子才叫做成功哦，你的成功的。好，这背负起来的压力真的不小哎。好，然后呢，他觉得哪类型的人对他来说是最关键的？好，能够成功呢，他就是信任，因为信任你做得到，非常的温暖的、温暖温柔的坚强力量吧。好，小冠他觉得对成功的定义，只要你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就是成功了。那个最近呢，听到一些就是比较。震撼的离开的那种消息，都觉得哇，怎么对，就是好像频繁的接受这种无常。我刚好看到那个日本很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也走了，我就觉得他好多很棒的作品都陪着很多人，真的是那种滋养的一个成分，或者是投入在那样子一个想象空间当中。好，所以健康，然后能够日常的过好每一天，好好的感受你自己。我觉得真的好，这也算是成功。小冠希望达到的成功就是过好每一天，就是成功了。以前哦，成功的一个定义真的就如他所说的，你一定要这个功成名就会因为你的分数，会因为你的工作，你赚多少钱，你有多少房子车子，然后呢你的社会地位等等去标示着这是成功的人生胜利组，好，要不然就是那种什么身高很高的、长得很漂亮的，好，但现在真的不尽然。他觉得呢，现在依照自己的状况来衡量，就只要是当下是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其实呢，只要感觉到好，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感觉。那他觉得他成功的一个关键呢，应该就是信任吧。尤其是最近亲的家人的信任，比如说现在来说，妈妈跟姐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好，丽云说呢，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就他来说，平均值来讲，工作稳定，还有很重视的家人们身体健康平安。他觉得最关键的是哪类型的人，而让他呢可以好像离成功很近，或者是就是达标成功了。他觉得信任的人，那伯乐一样在身旁。怡芳对成功的定义呢，就把自己的底线界限给守好。好，篮筐禁区要守好，还有那个足球赛那个球门要守好。好，那成功的关键呢，他觉得比较能够给力的应该就是不断的提升正向鼓励他的人，提醒哦，好，要好好的守好底线跟界限。但他偶尔还是会比较失落感，或有一点点的沮丧，想说成功好像离他真的好远好远。

刚有聊到日本知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病逝，好，第一个念头就想，我要怎么去找我的解忧杂货店啦。其实这位大师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好像已经有超过100部的作品哦。就是、其中呢，像是《神探伽利略》系列哦，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福山雅治哦，就是主演而且改编成电视剧、电影，风靡全球。另外呢，还有像是《加贺恭一郎》系列跟《假面饭店》系列，都是很厉害的、影视经典。据说他本来是在今年8月5号要出版《神探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远的记忆》，God，《永远的记忆》，对，好像也是他。好，这部作品呢，也成为了他留给全球书迷最后珍贵的一作。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归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6: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6: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6: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9: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10: 这人叫什么？
1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1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1: 我叫……
1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1: 我只有喝一小杯。
1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1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1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6: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2: 先聊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分享几个 Dios 对于成功的定义，你现在怎么想的？还有成功关键达标是哪类型的人给你的力量最大呢？我参考了网路企业经营的图示呢，编辑群设定了你一定要接近这三种人，其中力量最大至于你来说是谁呢？了解你的人、信任你的人，还是鼓励你的人呢？

来说，平均值来讲，就是以整个家庭的平均值来说，应该就是离成功不远了。失败总是迫不及待。而你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呢？他觉得是了解你的人。就当你自己在说某些事情的时候，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眼神对上也好，然后可以去知道、猜到也行，你想要干嘛，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知道你的感受跟你的心情，只要有通哦，心有灵犀一点通，那种感觉，那种眼神哈、里头的这种起鸡皮疙瘩、血液循环等等，就可以非常的顺畅窝心，而且会感动哎。

好，朱梅说呢，就是关键的力量是来自于鼓励的人哦。然后他也补上了成功的定义，他目前怎么看待成功这件事？他说呢，我呢想要把目标没有设得太高，成功的定义呢也没有太过于崇高、高贵或理想，因为呢平凡人小人物，其实呢日常就很重要，当下也很重要，平顺的过好日子及生活，那最好的呢身体健康，没有太多的烦恼，成功就已经是超过一大半了呢。

成功的因素跟原理很多，对不对？哦，力量很多，比如我挺你，或者连这一首《干巴的》也是。这是一个缘分，是一个 sign， 很碰巧的。这歌名曲的哈，里头歌曲的含义都跟我们成功聊的可能或多或少有关系。接下来夏薇呢要来分享的是哦，有第二次不太一样的认定，也许呢这个认定不尽然的就是他的认定。观察很多人。很多人为什么那么早成功呢？明豪他说，因为大部分就是贪。也许我们对贪这个字哦，就是大部分99.9999999以上都是比较负面的那种观感感受，不是那么的理想，不是那么好。如果这个字引动了你的企图心，然后引动了你的一些能量、实力，似乎也可以好好的正向的去对待，是吗？虽然很难啦。我们就捡正向的就好了。

0: 部分的人，我的 wife and dears 现在对成功的定义真的都很 peace 哦。这所谓的 peace 呢，就是不是那种三年、五年、十年那种远大的一个目标，进程到呢，就是每天的当下，然后平安健康过好。基本上这三种人都是很棒的人，大家要好好珍惜。如果他们在你身边有机会的话，然后你也可以成为这三种人。比较多的我印象当中可能是了解、鼓励，其实三种人都还蛮平均的，对吧？好，只要认识到了解你的人、信任你的人、鼓励你的人，好好的珍惜，一起拼一下成功。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之类的，达到你的标准就好了。好，谢谢 Dears 今天的互动。
1: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2: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

0: 年车系，限时加价一万，享高达六年二十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7: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6: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7: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6: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8: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0: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9: 无卡分期？
10: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9: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10: 来玛尼，
9: 什么你？
10: 玛尼通讯。
11: 哎，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2: 什么啦？
11: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2: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1: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11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2: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13: 哦，有通融。
12: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14: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5: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薇姐所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那么待会在 DJ 夏薇粉丝团我们也会公布这个礼拜的赠书得奖名单，喜欢阅读的朋友，有参加赠书活动的朋友关注一下啦，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Janet。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7月2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陈珊妮这首《I Love You John》，那灵感呢就来自当时网络上的流行语《Come on John》。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2: 效果升学书局，蝶丹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的，算起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等下。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9: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8: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
5: 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吨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刷。
9: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5: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1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晓萱的抒情 R&B 555，这个舞是跳舞的舞。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蔡敏佑的《可惜不可以》。

来自蔡明佑，可惜不可以。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115学年分科测验报名人数总共有39,000多人。那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呢，今天也举行了分科测验考生违规审议。那阅卷组呢，提报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总共有61件，比114年分科测验总件数91件呢，减少了30件。那有考生在答案卷写下左青龙右白虎，还狂写理由，就是整篇全部都写理由哦。那就那一科呢被扣减1级分。那今年度的分科测验呢，首度实施电子以及金属探测相关措施，果然就常会有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那考试委员会表示，因为确认这名考生在物理跟化学都有使用智慧型眼镜，而且回答的时候呢都多有回避，所以最后就决议取消他的考试资格。好了，接下来是中联致癌油事件引发各界担忧。那卫福部食药署呢，透过外部专家调查小组调查，今天就召开了记者会，公布最新调查结果。那这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等等多项管理缺失交互影响所导致。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凌晨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了台东地区、澎湖、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至于明天的天气如何呢？周二的环境水汽逐渐减少，那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虽然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呢就是有减小。那其他地区上午是多云到晴，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那山区局部有大雨发生的机会，也是请民众要多留意哦。那至于气温方面，北部地区大约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周杰伦的抒情摇滚《谁稀罕》，这是他自己填词的作品哦。然后歌迷说是嘴硬情歌，就是描述哎情感关系里那种明明在乎，但是却又装作不稀罕的那种傲娇心理。好啦，真是放轻松，今天星期一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是正面思考的人吗？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啊，源自于上礼拜发生了一个悲剧哦。好啦，大家看我的那个粉丝专页，我有分享这个惨状，就是我上礼拜我的手机是壮烈牺牲了。因为我必须坦诚，我这个习惯很不好，我平常是习惯骑车的时候就是把手机放在口袋，这个真的很不好，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哦。好，那我上礼拜三呢就穿了一件口袋比较浅的裙子，然后就跟往常一样，我就把手机放口袋，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穿这件裙子，我穿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哦。结果呢就同一件，就是就都像平常一样，结果我到公司才发现了，天哪，我的手机竟然掉了，这个是晴天霹雳哦。然后是有用定位啦，有找到手机，但是真的我再回去找的时候，整个我还骑了半小时，因为基本上我大概刚出门没多久手机就掉了，就回去找的时候有还好有看到手机，但是整个是完全被车子碾压，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粉丝专业分享的这个惨状啊，压缩一个非常漂亮的纹路，这根本就变成废铁这样哦。哎呀，我真的觉得整个是很崩溃这样。但虽然说很崩溃，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是还蛮正面思考的，我就会去想一些让自己不要那么难过的一些方向哦。我真的就后来就跟同事讲说，好家在我找到尸体啊，不然没找到尸体，你会觉得说天哪，那是手机到底在哪里？虽然有定位，可是我就是找不到，这是有被人家捡走还是怎样？你会整个心情非常的不安定这样哦。而且你看，因为有找回尸体，这 SIM 卡不用重办，不然的话更麻烦。而且 SIM 卡没有被压坏，那个太小了，没有被压坏这样哦。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就是觉得很多就是好家在，因为我就觉得最差应该就是去买一只新手机嘛。可是好家在我的 SIM 卡有找到，好家在我还有把这只手机的尸体给找回来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还算是正面思考的人，就是说你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的事嘛，就你不顺的当下你当然会崩溃或者是怎样，但是就不要太纠结在一个你很觉得很糟糕的那个点哦，因为你越纠结也改变不了事实，那你只会觉得心情更差哦。那我都竟然去想说，幸好怎样怎样怎样，幸好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好家在怎样怎样怎样，就像我不是分享那个我上海回来的班机就遇到台风取消嘛，然后我后来回来一直就在想说，好家在我有用合理的价格有买到机票，然后提前回来。那当时是不确定说到底不便险能不能理赔啦，也不管那么多，就只想要先回来这样，因为不回来就更糟糕这样。那后来回来之后有打电话联络到保险公司，就确定说这个多付的差价是可以理赔的。我还觉得说哇，非常幸运呢，我等于是在机票钱上是完全没有损失，我唯一有损失的就是最后那半天的行程，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了。所以我真的就觉得说，正面思考你真的人生会好过很多所以呢，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是正面思考的人吗？欢迎来留言分享吧。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0: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林宥嘉在2016年演唱了《一点点》，是林宥嘉自己作曲，清风填词。那2020年，清风也唱了自己版本的《一点点》。那来听到的就是清风版本的《一点点》。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阿瑞，
1: 我是交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南下了169公里，县西匝道口前有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四路跟新田路这边的机车道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去年让全台湾都很震惊的一起交通事故了。
0: 对，
1: 没想到已经过一年多了。这个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结果也已经出炉了，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前发生了这一起78岁的余姓老翁，他驾车冲撞人群，造成了4人死亡，12人受伤。
0: 对，
1: 那运安会就公布了调查报告，结果就指出说，驾驶操作的状况包含转向角度控制失准，然后油门以及刹车踏板踩踏的力道没有办法适度的控制等等。
0: 对，
1: 那也另外也提醒说，事发当时啊，公路局针对非职业驾驶人高龄换照的体检规范，没有明确的定驾车相关身心状况跟疾病评估项目，另外也没有提供这个驾车适性韧性医学评估指引，让这个体检医师来参考。
0: 对对对，那公路局表示，因为这起事件，他们就是有重新的去修正这一些那个换照的制度。对，所以呢，5月31号开始呢，就有实施了高龄换照新制。那重点呢是包含高龄驾驶人必须要定期换照的年龄，原本是75岁嘛，就下修修正到70岁，就是呢，从70岁开始就必须要体检检查合格，并且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够换发有效驾照。那至于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又或者呢要提出无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这个证明文件，然后呢一样就是每3年换发一次哦。那另外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体检项目有更新哦，新增了8项自我声明，包括检视是不是有头晕啊、嗜睡啊、昏倒、糖尿病，又或者是低血压等等的状况，或者是慢性病哦，这是自我声明啦。然后呢，再经由体检医师来提供综合的建议，来确保驾驶人的适任性哦。所以就是新制是从今年的5月3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高龄驾驶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好，那接下来呢是南投市的碧兴路哈，最近出现了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
0: 独轮车，所以就是只有一个轮子的那种车，电动的这样子。
1: 不止在南投，其实我好像也在路上，
0: 我在路上也有看过对，就是我下班的路上，我曾经看过。
1: 它不是特例哈，它也不是个案。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群人，
0: 对，
1: 哇，真的不行不行，
0: 骑独轮车。
1: 对，那因为这个画面哈，也引发网友热议，因为真的很难得可以见到这种场面。那从画面可以见到说，男子他戴着太阳眼镜啊，头戴帽子，背着这个粉红色的后背包，然后站立在电动独轮车上面，沿着道路来行驶哈。期间呢也不断穿梭在汽车大型车辆之间，那行驶速度看起来也非常快啊，让目击的民众也是捏着一把冷汗哦。
0: 对，我之前在路上看到的时候，我也在想说，这个车子可以骑吗？因为它不，如果你说电动滑板车，我就知道这是不能骑。我就想说，独轮车这个可以骑，我就心里有很多问号这样。所以看到这个新闻就知道，这个警方有给出正确的那个解释哦。
1: 它是类似以前那种赛格威那一种，有没有？就是那种只有轮子的，然后在科技厂一开始是有一根把手的那种，两根轮子在下面，站立式的。但后来变成没有把手的，没有把手那种赛格威，有一阵子很流行。
0: 那种怎么骑？它没有把手，它到底用什么控制？
1: 它就是要有
0: 念力吗？
1: 没有，要有平衡感。
0: 平衡感，
1: 脚踏板可以往前往后，对，可以微调。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东西了，没想到现在又重出江湖。
0: 我看到的是它是坐着的，然后这它这个
1: 我有看过，
0: 对，它这个画面的也是坐着的，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是去控制。
1: 前那种赛格威，因为那个已经被规定不能在路上行
0: 驶了。对啊，那个是不行的。
1: 对，
0: 那个要特殊场合这样。对，所以呢，针对这个社群平台流传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电动独轮车呢是属于个人行动器具哦，那这个依法归类为其他慢车。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规定，必须要符合直辖市或者是县市政府订定的规格，并且呢在指定的路段、时间、速度限制以及相关管理 理规范下才可以行驶在道路哦。
1: 是的。
0: 所以呢，警方就强调哦，目前一般的情况下，电动独轮车是还没有开放在一般道路行驶哦，所以是不可以行驶的哦。我们再三强调是不可以，你不可以就想到说啊，我上班代步一下，有时候车子停很远，我就这样骑个独轮车代步，不行哦，
1: 不行。
0: 它是只能够在特定的场地或者是一些私人的场所使用，如果你家有那种大院子，这个是可以骑啦哦。那警方强调，目前一般的情况下呢，电动独轮车就是一般就是反正就是不能骑就对了哈。如果说呢你违规上路的话呢，就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会继续就是禁止行驶或者是继续使用哦。
1: 经过上个礼拜的考验，这个数字大家会不会突然又 mark 起来？
0: 这礼拜没有了。就听到数字、啊、然后敏感就想说有没有，
1: 其他人我也是在这个地方突然在耳朵竖了起来，
0: 就竖了起来，
1: 3600元以上，
0: 所以我要出题要出题吗？没有啦，
1: 这周没有了，好不好意思、
0: 活动结束了哈，我们待会就会来公布那个得奖名单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真的不要因为一时方便或者甚至觉得说很帅啊、追求刺激什么的，就骑乘电动独轮车上路，除了说有可能会触法受罚之外，也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或者是其他用人的交通安全哦。所以这种没有就是不可以上路的运具是不可以骑上路的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哈德赞。
0: 好，那上个星期进行一个礼拜哈，有5天的这个城市交通观测站的有奖征答活动已经结束喽，也有抽出名单。那我们的官方粉丝专页呢是有
1: 上的得奖者，
0: 对，恭喜哈。这个我需要念出来吗？
1: 哎，你都 key 出来了，要念一下吗？
0: 好，念一下啦。
1: 中间是圈哈，刘
0: 圈。
1: 连圈君，
0: 连圈君，哎，我觉得圈比较不好念。
1: 连叉，可是用叉感觉好像，
0: 哦，感觉很差，是不是哦？好，连圈男，这听起来怪怪的。
1: 像那个有没有？是那个。啊，有时候去看那个看诊名单有没有那个名字不中间都有圈
0: 嘛，中间一个圈啊，好，我们用圈好了，
1: 每次都成圈号这样子，类似这样子。
0: 我是黄圈，
1: 黄圈
0: 什么的，
1: 黄圈君。
0: 哎呦，好了，还有一个李圈勋啊，潘圈明。刘圈文，哦，我觉得圈真的念出来很难念呢。
1: 医生，我会打圈圈，
0: 圈圈，
1: 恭喜哈，圈圈，圈圈，
0: 圈圈，圈圈同学，圈圈们哈，这个我们小编已经都有跟得奖者联系，那请这些幸运的得奖者要在期限内来领取礼券哦，哈，就是好不容易得奖了，记得要赶快来领。
1: 对对对对，过期了没领也是等于没中奖，所以要赶快来领。
0: 过期的话，我们是要充公吗？没有啦，我不晓得啦，
1: 可以吗？哎，就是我们这次再买一些食物来。开箱啊！你之前不是开箱那个愚人节吗？那看起来有什么一些新品？
0: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了哈。好了，记得要来领了哈。好了，我们的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了。对，那其实很多长辈他们真的行动很自由，身体也很健康，也不需要麻烦别人。但是呢，就算是你有合法驾照，说真的啊，人的视力还有反应能力一定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渐渐衰退哦。所以呢，高龄驾驶人开车、骑车上路，确实啦是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哦。
1: 是的，那新北市土城区呢，日前就发生了一起恐怖的车祸了。那有一名83岁的许姓男子，他驾驶了小客车，经过学府路一段的时候，不明原因突然之间失控暴冲，追撞到前方4辆的机车，以及对向1辆机车，总共7车来受损了。哇，6人手脚擦挫伤。那幸好送医之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0: 对，
1: 那警方初步调查说，许姓男子是高龄驾驶，驾照是有效驾照。对，所以呢，后续监理单位将会重新的进行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的测验，
0: 对，
1: 并且要参加安全教育讲习，那重新评估许姓男子是否能够继续的开车上路哦。
0: 对，就算是他持有有效驾照，还是要评估说他到底能不能继续开车了。
1: 对对对
0: 对, 对，说真的，近年来高龄驾驶的肇事案件也是一直都有在增加，所以呢，有很多国家已经有制定。

0: 规，鼓励长辈来缴回驾照。不过呢，说真的，要长辈放弃驾照也不是那么容易啦。尤其他如果说什么都很健康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开了一辈子的车，然后经验这么老道，那你要我缴回驾照的话，我就觉得不太开心哦。嗯哼嗯哼，对，所以呢，交通部其实已经很早就着手规划，并且呢，也有下乡宣导说，这个高龄驾驶人要参与测验哦。
1: 嗯，没错没错，我在说那个，我觉得这文稿写得很好哦。
0: 嗯，
1: 大部分长者都有不服老的情绪，所以说不要说长者，我们有时候
0: 自己
1: 都不服
0: 老，你说我自己我自己都不想承认我这个年纪了，这样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对啊，哦，所以这个是难免的啦，人之常情。但大家还是因为生理上的年纪，我们心理上当然是可以天天年轻啊。
0: 对啦，这不可逆啊，生理年龄就是不可逆啦。
1: 那生理就对，就没办法。我现在有时候那个主持稿我都已经看不太到了。
0: 真假？你有老花吗？
1: 好像这几年
0: 有一点感觉，是不是？
1: 我不管是近看。然后远看，近看的时候看不清楚，
0: 那就是老花的前兆啊。
1: 在那个外场是，
0: 你要把眼把
1: 颁奖
0: 把那个眼用起来，是不是
1: ？就是外面主持那种颁奖典礼，有一个司仪台的那一种，就拿了文稿这样很远这样，然后眼睛拿下来。接下来得奖的是，让我们欢迎啊！
0: 你这我好难想象哦，
1: 很痛苦哎，
0: 年纪你就老花的前兆就
1: 对
0: 了。所
1: 以我后来就是我没办法，
0: 你要配那个多焦的，
1: 没有
0: 多焦眼镜啊。
1: 我自己都会把自己再放大，放到超级大。原本厂商给我的、业主给我的那个活动公司给我的，
0: 你放大到30级是不是？
1: 差不多16级嘛，我可能大概到26级、24、26级左右。所以每次掏出来说，
0: 哇，好大一张啊，
1: 这么大的字啊，大字报是吗？
0: 你就直接用那个 A4 的那种板纸板这样子
1: 好了。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就现在不能做那个小卡，对不对？小卡字太小了，
1: 还是会做小卡，只是它字比较大嘛，
0: 就
1: 变得比较多，然后一直切换
0: 字的小。
1: 真的是很没没办法
0: 哎，这个这一点我实在是不得不，我要讲骄傲嘛，也不是得意啦，就是
1: 你的把揪是好的，
0: 我的把揪是好的，我不确定到底到底跟我去年轻的时候雷射过，我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联，但是我确实是没有老，目前都没有老
1: 啊，
0: 对，就是。我就是真的是没有老化，
1: 好羡慕哦，
0: 所以我一直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会有？就目前真的都没有，对，
1: 好，
0: 所以我希望就
1: 好奢侈的一个骄傲哈，对啊，也就是对，因为像刚这个例子就是，你看生理的这种状态是没办法回避的，那反正呢，公路局也规划了，就是说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制度哈，那目前已经在2017年7月正式的已经上路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收到通知单的长辈，3年之内必须要到监理单位来换照，如果年满75岁，并且在实施日期之后有违规记点或是吊扣驾照的长辈，你要再通知就是收到通知单之后3个月内换照。
0: 对对对 对, 对。
1: 长辈收到通知之后，如果有继续开车或者骑车的需求，必须在期限内换发驾照。那驾驶呢，必须要体检合格，并且通过认知检测或者是减负未换中度以上失智证明，才能够顺利的核发驾照哦。
0: 对，而且呢，为了要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也订定了驾照管理3策略，也包含了这个高龄驾驶的这个新制哦。那针对高龄驾驶的部分呢，年龄就是下修到70岁。原本是75嘛，现在下修到70岁。那年满70岁的长辈呢，必须要完成体检，然后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那就换发驾照到75岁哈。那原本就是年满75岁的这个驾驶呢，则是一样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哦。
1: 对，建议高龄驾驶人不妨从上路经验观察自己是否适合开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开车的时候眼睛会不会怕光啊、眩光啊？夜间视力模糊不清啊，有没有能够顺利的换踩油门跟刹车，道路路名有没有记得，那如果吃药之后昏昏欲睡却还是有上路的必要，就应该要赶快跟医师讨论要换药咯。
0: 真的，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哦，就是家人也要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就是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去换发有效的驾照哦。好，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8: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9: 就读南华，必成清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一群在泰国游学的意大利学生在上周于曼谷地铁大声喧哗，遭到当地人劝阻，但随后比出不雅手势并出言收入泰国籍乘客。随着目击者影片在网络上流传，争议不断延烧。事后意大利驻泰国大使馆紧急发表道歉声明，涉案学生也录制道歉影片。意大利大使馆表示，这群未成年学生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意大利公民，对本次事件深感遗憾。后续涉案学生在游学团负责人陪同之下，也前往曼谷警局向受害的泰国当事者道歉。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和解。不过意大利学生依然因为犯下了公然侮辱以及在公共场合进行冒犯行为，遭到泰国警方开罚。乌俄战争目前持续焦灼，北韩在2024年曾向俄罗斯库斯克地区派遣 1.4 万名士兵协助俄罗斯军队作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新指出，俄罗斯方面有意要再引进3万名的北韩士兵，北韩甚至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的弹道飞弹发射器，对乌克兰构成威胁。泽伦斯基也表示，从今年6月份之后，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直在进行接收军队的准备工作。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呈现上升趋势，民众接种疫苗意愿也明显提升。疾管署最新说明，目前疫苗充足，为了提供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每周会持续依照各地方卫生局提报的辖区接种需求进行拨配。而针对台北市有诊所先前指出疫苗不足，疾管署强调，台北市卫生局在上周原先提报1900剂，后来临时提高需求，目前已经协助调派，将在今明两天配送总计6000剂给台北市。另外，疾管署在七月中也函请卫生局准备盘点辖内的医疗资源，同时再以电子邮件提醒各县市卫生局都应该要从宽来估计疫苗的需求量，以应对民众的需要。 AI 技术带动台湾经济发展，人才也往科技业靠拢。根据教育部统计，过去五年大专生减少14.7万人，不过去年就读科技类相关系所的学生人数来到51.2万人，社会与人文类则分别是35.4万以及19.1万人。虽然整体人数都减少，但读科技类的人数比例变高，占比为 48.4%， 创下历年新高。另外有专家则警告，如果教育完全跟随短期经济风向，社会人才可能出现结构断层。也强调，科技业虽然对经济贡献良多，但需要的人才缺口占就业总数并不多，如果人才供过于求，可能会造成摩擦性失业的问题。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鉴会啦。
8: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鉴会哪和你敢在？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潘玮柏这首复古古典节奏的歌曲《You You You》。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这是女 rapper 江静跟瘦子的合作。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4: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5: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4: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5: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4: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林依晨这首谢谢你表达的是即使感情走不下去还是谢谢对方曾经给的美好。那林依晨唱了谢谢你，小乐伍思贤则是唱了这一首 Thank you， 同样也是表达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内心对对方充满了不舍跟感谢之意。真的，我觉得分手不出恶言才是成熟的结束。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在脸书分享台南铁路地下化最新进度，他表示台南车站将成为全台首座全面采用最新版导引指标的车站，并导入中、英、日、韩四国语言，让旅客进站、出站及转乘更加直觉便利。铁道局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计划路线全长 8.23 公里，除了将台南车站改为地下车站之外，并新增林森及南台南站两座地下通勤车站，完工后将消除沿线平交道、地下道、路桥及桥涵等23处铁路立体交叉设施，其中地下铁路预计于年底前通车，而林森站及南台南站则预定分别于118年及119年启用。每年的7月28号为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肝炎日，提醒民众，慢性 BC 型肝炎可能一路演变为肝硬化或肝癌，民众应多加掌握筛检、追踪及治疗的黄金三步骤。目前台南市卫生局办理 BC 肝扩大筛检对象奖励活动已进入倒数阶段，活动到7月31号止，请75年次以前出生且未满45岁尚未筛检过的市民朋友把握最后机会，携带健保卡到临近可筛检院所或卫生所受检，及早筛检守护肝脏健康，且完成筛检后还可参加抽奖，有机会将厨余机、变频电风扇或品牌礼券带回家。奇美文化基金会主办的奇美艺术奖迈入第38届，日前在台南奇美博物馆举行颁奖典礼，10名美术及音乐界的新秀获得肯定，并获得为期一年的奖助金。奇美艺术奖自1989年成立，秉持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先生的理念，期盼透过长期奖助机制，让青年艺术家不受制于经济问题，为台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本届颁奖典礼也邀请上届得主钢琴家张凯明演出，传递艺术传承的精神。接下来的第39届奇美艺术奖预计于10月开放报名，每名得主每月可获3万元的奖助金，鼓励更多艺坛新秀勇敢追梦。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0: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1: 省 money，
2: 马尼通讯。

0: 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网言留声机。

佳佳跟颜爵共同合作的《花火记》。那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是正面思考的人吗？哦，这个真的是不能强迫，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尽量往正面思考，因为真的这样子人生会比较容易一些哦。其实我觉得大家回答有点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歪楼，就我明明是问大家有没有正面思考，就讲了很多跟手机相关的。好了，我也是因为手机才想到这个话题哦。好，首先是梁晨轩，他说手机挂绳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容易掉，突然要接电话或者是拍照也很方便，可以参考看看。哦，我给你说，我的手机挂绳大概有300条吧，只是说这是我个人，真的是个人习惯，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好。我是在没有口袋的那种，就是裙子或者是裤子。基本上都有口袋了哈，我通常就是没有口袋的裙子，我才会用挂绳。那所以真的是偷懒了哈，所以应该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口袋，都应该要有个挂绳这样子。这不仅是不长一智哈。好，再来是宜轩，他说我其实也很喜欢把手机放口袋，真的是不要学，不要学哈。好，宜轩说，我也算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人，什么事都会先往坏处想，但是到最后都会迎刃而解。这样子也算是否极泰来的感觉，对不对哈？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就是往正面思考了哈。好，再来是张世宗，他说他也是说自己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人，什么都是负面思考，但是最后都顺利完成，让心情松了一口气。对啦，我觉得其实就是转念啦，你知道吗？如果说就算你一开始是负面思考，但是最后都可以顺利完成，这也算是一个转念的一个开始哈。好，再来是钟强，也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人，他说要是发生一样的事情，就会怪自己怎么不小心，怎么那么倒霉，然后转念算了，岁岁平安，破财消灾。我觉得通常都是这样啊，就是不顺的事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你当然也会觉得说天哪，好懊恼，我怎么会这样，我当下其实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说天哪，我自己你知道心里无限的惊叹哈。当下就想说我只想着想要把它赶快找回来哦。那就是有找回来的时候，我才开始一直往正面的思考，我就会觉得说因为当下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用，是回到公司之后确定它是不能用，然后就开始会想很多说好家在我有把它找回来，我就是一直是这样子想的哦。好，再来是淑慧，他说手机都是放包包哦，不过有捡过2次手机，一次送警局，一次是站在那里等人回头来找，因为你就是有看到他在骑车，然后从口袋掉出手机，对不对哦？我真的是手机不能放口袋，真的是太危险了哈。然后淑慧说会看整个事件啊，再决定怎么处置哦，就会从最坏的想到最好的方法，再做出决定，所以算是一半一半。如果需要立即行动决定，就不会想那么太多，就直接就做。对，真的有时候你想太多其实反而更阻碍，对不对？然后再来是小冠，他说以前是负面思考的人，第一个想法都是不好的，现在听了城市广播之后呢，就比较会正面思考了，还有姐姐也会适时的告诉我说不可以一直都负面思考，现在有一点点的改变，因为快乐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何不快乐的过完一天呢？所以现在也开始尽量正面思考的过每一天，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对，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要往正面思考，真的啦！你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一直在那边纠结说为什么我自己这么不小心，为什么我让手机飞出去，为什么我不好好的把我的手机收好这样子？你去纠结那些有什么用呢？哈，所以我通常我都不太会去纠结这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我真的都会比较正面思考了哈。然后再来是林多福，他说刚开始都会比较悲观思考，自己先吓自己，然后再慢慢的让自己转念，变成还好不是很惨，真的啦！你要想比你更惨的人。更可怜，对不对？对呀，我就想如果我手机没有找回来岂不是更惨，所以我就觉得好家在我手机有找回来。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自己是正面思考的人，不论什么事都会往好的方面去想，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哦。再来是太轻松，讲到一个很现实的话题，他说 iPhone 应该很难正面思考，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对，很贵，所以心很痛，所以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我要用到我们家妹妹大学毕业，我要狠狠的用好多年这样子哈。高中都还没上，我就要用到她大学毕业哈。好，再来是安娜，她说哎呀 Iris 可以买 iPhone 17了，对，我被迫在这个奇怪的时间点在18要上市
之前被迫买了 iPhone 17。哎呀，可能没有人像我这样吧，齁。好，然后呢，安娜就说，我是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总觉得人生好苦哦，年纪越大，快乐的事越少，烦恼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哎呀，在这么欢乐的时间，怎么可以讲这么黑暗？

0: 来念一下留言，今天留言还蛮多的哈，我真的已经喝完水了哈。来，继续是台北明阳，他说是自己是正面大于负面思考的，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虽然说手机摔了很难受，但是可以换一只新手机也很棒。对，我这次手机我就选了自己喜欢的紫色，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啦，意外的就被迫提前换了新手机哦。他说人是需要转念的，就当作是一个人生经验吧。然后他还括号说，请工程师付新手机钱哦。有啦，我有请工程师有赞助一些，还好他并没有皱了一下眉头，他没有皱眉头，我就他有赞助我一些了哈。啊，再来是吴建峰，他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赚日子越来越顺利，哎，谢谢你。再来是小帅妹，他说口袋如果浅就不放手机，除非有拉链可以拉。对，我跟你讲，痛定思痛哈，就是以后就不可以做这种同样的，不可以再同样是不可以不可能再发生了哈。好，再来是卷卷，他说要看事情或者是当下状况，自己也是会比较正面思考、比较乐观方向想的人，但是自己应该也没有那么算是正面思考，会比较偏向多愁善感哦。那比较是未雨绸缪的人，也算是补脑型的人呢、啊，会胡思乱想之类的。想做什么事之前呢，都会预想说，可能会发生的后果，就好像连续剧的剧情一样哦。所以你脑袋有很多很多的剧情，对不对哈？我觉得就是脑袋的剧情是有很多小剧场，这是正常。但是尽量，我真的觉得可以的话，就是往正面去思考哦。再来是刘青荣 say hello， 然后林俊宇说原来是战术啊，你是说我故意的吗？故意要换手机，是换新手机的理由哈、哦。好了，再来林建峰就说这样就我换新机的理由啊，好了，我被迫换新机哈、哦。好，陈正豪说正负一半啦，因为他说自己算是负面思考的人生，但是还是会试着去转念，真的啦，你只要去转念，就会觉得其实人生没那么困难了哈。好，再来是吕元成，他说手机也可以保险，有手机保险也可以理赔，之前手机有保险摔坏了，然后有手机保险换了一只相同的手机，不用钱，只是一个星期没有手机可以用。所以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哦，你是说我新手机去保保险对不对？这个我来研究一下哈。好，再来是蔡琳，他说手机如果这样真的是很心情很不美丽耶。他说没有口袋就会背挂绳，不然就是背小侧包放在袋子里，手机是重要的物品，不能搞丢的。对对对，我真的是痛定思痛，我以后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哈。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提早换手机，拿新手机带来好运。对，我的新手机我选了我喜欢的颜色，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哈。然后小杰分享的是早上采收的水果哦，龙眼跟释迦，明天十五来拜拜用。哇，你真的是好优秀哦，这种的水果也太漂亮了吧。那绿色那个是什么？火龙果吗？不是，你跟我解释一下哈。啊，那我们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咯。好，接下来送上的是蔡朱梅，她说女神幸好还有找到残骸，就顺便换新手机了。对，她说手机真的是不会放口袋，因为容易掉出来，都放在包包里。当然也会有说怎么这样，有时候也会正面思考，算了算了，再来会更好，真的啦，我们就是要正面思考，对不对？因为生活不就是这样，开心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何必让自己不开心呢？
1: 就是这样，生活不就是这样。
2: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清。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植牙好过。

0: 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首听不到，这是林怡的版本。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原唱梁静茹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爱你不是两三天。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啊。今天全台湾各地呢都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哈，让大家是手忙脚乱，措手不及啊。尤其中部地区也下得非常大，伴随阵阵的闪电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淋到雨了呢？这几天的这个午后都比较容易下雷阵雨哈，尤其午后的话，它会一直延续到傍晚的时候，所以有可能在你所在地区会一直下到可能6、7点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雨具，而且在路上的时候真的要骑慢一点，开慢一点点、啊、速度慢，其实这个造成的影响就会再稍微小一点、啊、那你速度快的话，很多事情会来不及啊，对不对？好了，又到了周一了，没想到今天周一呢的晚上就以一场大雨来开始一周的第一天啊。马上来听一下在周一的前面几首歌，一样要来回顾这个礼拜的开过的这些演唱会。首先是公馆青少年，公馆青少年上个礼拜六跟2000个歌迷一起同场开心同欢，同时呢也是贝斯手的倒数演出，也让主唱呢是激动落泪、啊、尤其在这场演唱会当中的神秘嘉宾请来了宇宙人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我知道超喜欢公馆青少年了，它可以唤起所有人心中的那个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来自于公馆青少年上个礼拜六开的演唱会。

来自于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常在音乐季，我会专程去他们的舞台前面看的。果然那个观众真的蛮多青少年的。然后我一个大叔在后面又叫又跳的。哎，也没关系啦，反正在那一个瞬间呢，所有人的灵魂都是青少年了。这首歌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我觉得他们的编曲蛮有早期我喜欢听的日式摇滚乐团的风味，尤其他很喜欢在中间加 solo。 我很喜欢听歌曲中间有 solo 的乐手哦，在有一点版面让他展现一下自己的音乐弹奏技巧，是现在的歌比较少会出现的样貌。尤其现在的歌越来越少 solo 了，不管是吉他或者是其他乐器都一样，所以现在有这种中间有 solo 可以听的摇滚乐真的是且听且珍惜啊。好，再来呢也是这个礼拜开的演唱会啊，他是日本的新锐歌手 Akasaki。 那么 Akasaki 在礼拜六的时候是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草地前面办了一个快闪演唱会，吸引了3000名的粉丝到场来朝圣哈。那这一次呢，当然不得不听一下让他爆红的这首歌，叫做 Bonnie Girl。

来自于日本的新锐创作歌手 Akasaki， 好，才20岁，好年轻啊。今年有来参加过 KKBOX 的风云榜，那他也创下了一个记录，就是在20岁之前就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歌手，是日本男性个人歌手史上最年轻举办世巡的歌手。这次的世巡叫做 Onigiri 御饭团，他解释说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饭团，那饭团是用双手捏的嘛，所以呢象征一步步把世界握在手中的这一种寓意哈。那现场记者说呢，你一定要吃一下台式大饭团，吃完之后睡到不行，睡到没办法开演唱会哦。好，继续呢也是这个礼拜的演唱会哦，就是我们的谢霆锋。那上礼拜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影剧新闻，就是香港影坛传奇四哥谢贤，很多人认识谢贤，包含我也是一样，最先认识谢贤是在少林足球的强雄。谢贤呢在7月16号的时候以89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间，并且在20号的时候完成火化，后来的谢霆锋才开始对外公开这个消息。那大家都觉得说诶，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会把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演唱会要喊卡嘛，可是呢谢霆锋还是继续的把这个演唱会开完。因为谢贤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经典的一个金句，叫做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的精神，所以也在爸爸离开短短两个礼拜之内就登上了青岛举办了演唱会的这个舞台。那在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呢，就以一身黑色的造型现身，并且呢演唱到一半的时候在望着夜空挥手轻声的说声谢谢你啊，也被外界视为是献给父亲最深的一个思念。一起来听一下谢霆锋的这首歌曲《谢谢你的爱》。说再见

来本周的演唱会还有谁呢？在昨天刚办完演唱会的是曾心梅，心梅姐金曲歌后，在 Legacy 举办了天公天公郎战声演唱会。那她说呢，大概十几年没有发新专辑了，所以这一场演唱会对她来说很特别。那还找来了方山亮、孔锵来助阵哦，现场是有笑声、有泪水，也有好听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曾心梅这首歌曲，叫做《苏联烈星光》。

来自于曾心梅的苏联烈心瓜李甘哉。曾心梅从1988年的时候就出道了，那当时她是叫做曾小平，用本名发专辑，但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推出了专辑就是不怕你是细命，小时候只要是有酒场大家喝开了喝高兴之后都会唱这首啊，就是暂时也不怕，嗨到不行哦。后来在1996年跟2010年两度夺下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也是非常知名的实力派台语歌后，非常久没有开这个演唱会了，在昨天就邀请了孔锵跟荒山亮一起来到他的天空天空狼这个专辑的演唱会当中。再来我们这个礼拜回顾到的演唱会还有谁呢，就是日本天后米西亚。哇，米西亚呢从礼拜六开始一连两天在北流举办了演唱会了。那这一次有一个突发状况，就是唱完第一首歌之后突然喊咖下台了35分钟才回到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演出线路发生了不明干扰，有些灯光没办法正常的运作，那紧急的就中断了，就没有硬唱了。也非常敬业，日本艺人就是这样，他一定要所有的灯光音效都在完美顺利的状态下才要登台演出，他不想给观众看这种打过折扣不完整的演出，所以下去了35分钟之后对品质的坚持后来都修复完成才上台继续的开场了。来听一下米西亚的这首经典作品

0: 好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好，林雨心墙三首歌曲，尴尬了，尴尬了。今天是7月27号嘛，那我们常林雨心墙有时候来信会来指定假日的时候要点播的，因为我们假日没有节目啊，所以常会导致漏信哦。你7月26号你的指定日期是7月26号的话，它就会被分类出来。可是一直到接近7月26号的时候才发现，诶，原来这是一个礼拜天，诶，哇，那就漏掉了。哇，比方说呢，像是这一位齁，非常可惜，也是指定7月26号的。他是小雨齁，小雨功德圆满毕业了，恭喜恭喜齁，恭喜。那他是最后一次在台南过生日齁，所以7月26号也就是昨天想要提前吗庆生啊，你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就差很多了。好啦，小雨生日快乐，也恭喜你毕业了。好，那再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找一下。好，那这一位呢是来自于云林的陈昭珍哦，陈昭珍。那他说呢，总在一瞬间成长，却付出了无数次伤痛的代价，就在一秒钟放下，却经历了那么多无谓的挣扎，跌跌撞撞失去了很多，也放不下，也放下了很多，来来往往经历了无数，也明白了无数。真诚是一个人的本性，善良是一个人的天性，无论碰到任何事，善良永远不会过期。然后他说呢，美丽的外表或许会打动别人，但真诚的内心更能够感动别人，共勉之。想要点播的是迷路就是为了遇见你。那另外呢，哇，后面真的是太名字太多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啊，对，他要预祝一下哈，难得写信过来被点播到了。他预祝7月14号雅雅生日快乐，9月22号汉汉生日快乐，以及9月27号钢炮生日快乐，11月26号超超生日快乐。一次呢祝福完所有今年生日的好朋友，对不对？来听一下点播的这首歌曲，迷路就是为了遇见你，来自于 GJ 蒋卓嘉的歌曲。

好，来，接下来是第一次点歌的台中的苏波波，玻璃的波，他说第一次点歌好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说我要开始咯，给未来的自己哈，佳慧啊，未来的你一定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不再玻璃心，懂得照顾好自己，虽然午夜梦回常反省以前的愚笨，但那也没事啊，会越过越好的，不管未来你的身边有没有人陪，你也是最棒的。那他说呢，中女六宫也是最棒的。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Jay Sean 的《你不用懂》。

好啦，这一位是谁呢？这位是豪阿、豪阿的点播的歌曲哈。那他是要来祝他家的小公主高鬼鬼生日大快乐，因为昨天啦哈，过了一天啦，7月26号是他的生日啊。那希望他平安顺遂，乖乖的。对应到的主题跟未来的自己说，不管未来的你赚得多过得如何，千万别忘本，也千万别忘了自己来自曾咖，也做事要多多替家人着想。人生中没有多少个八年哦，做事了三思而后行，希望未来的豪啊你可以成长很多。以上呢是他想要对自己来说的一段话，说人生中无法后悔，但未来可以为了很多而去改变，对吧？想要点播的歌曲是911的最熬夜拍谁，这首歌的内容是要对前妻陈心来说的，他说这或许真的是最熬夜拍谁，希望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很多的拍谁无法说 sorry， 但感谢你替我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也向认识他的朋友问好，他是农艺的豪阿，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最熬夜拍谁。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5: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4: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7: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4: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O 乐团，
8: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10: 欢迎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个周末假期去了宜兰玩，三不狗西啊，就是会去宜兰玩一下，然后逛一下喜户会。不得不说，喜户会真的每次去逛都让我惊为天人，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平常比较少看过的水果种类，它榴莲是一大颗一大颗在卖的，然后生鲜食品区也是，它肉都有腌好的肉啊，然后一整柜的火锅料啊，腌好的这些不管是黑胡椒是蜜汁的肉品等等，你就直接夹到袋子里买就好了。好羡慕哦，羡慕宜兰有那个喜户会。那这次去宜兰我发现了，好像有很多正在新建中的民宿一栋一栋都盖起来了，但还没有完工啦。大概每就是经过开车的时候路过，就大概可能六七栋七八栋这样，沿路都有好多新盖起来的民宿那也跟宜兰的当地的朋友聊了一下天，他说呢，很感慨最近有很多的农田的主人因为年

纪比较大了，所以也没有要继续务农，就把他的农地呢，后来就开始新建民宿，可能转为民宿业者这样。那渐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他也会很感慨说，诶，以前小时候他看到的宜兰美景，跟现在他长大了看到的这些景象呢，确实有点不一样了。但不得不说，也还是很美啦。而且这个礼拜去宜兰，真的天气来讲，本来以为台风在远方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到东部，诶，但好像也还好，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哎，三不够洗啊，去一下宜兰玩是蛮舒压的。好，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这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曲 Drop Dead， 应该是 Rodrigo， 他翻成中文是罗德里哥啊，这位新人奖，全美音乐奖新人奖的得主。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志豪，你从刚才午休就休息，就一直在滑手机。哎，现在午休时间快要结束了，你手机还没有停过哎。
4: 哎呦，爱丽丝，我这是大脑放松好吗？工作一整天那么累，滑滑短影片舒压一下嘛。
3: 放松？哎，你看起来两眼无神，越滑越累呢。哎，这不是放松，你这个是数位成瘾，就是大脑被无效资讯塞满，只会更焦虑。
4: 哎，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有点这种感觉。明明想休息，可是怎么看完觉得头更痛，时间还过很快哎。
3: 是不是？好啦，起来啦，起来啦，放下手机，你帮我去楼下买个咖啡好了，让你的眼睛跟大脑真正休息。我要一杯大冰美哦，麻烦你咯。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欣赏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6: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5: 是，那现在呢是一个3C的时代哦，很多人呢每天都在滑手机哦，觉得滑手机呢非常的放松。那一滑下去呢，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过去，睡前更是拼命的滑，因为有的人来讲呢，他会觉得睡前滑手机对他来讲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先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样怎么每天放松一直滑一直滑，这样子算是手机成瘾吗？
6: 对呀、啊，这样一讲，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也是，
5: 我也是一样。
6: 像我是使用 iPhone， 可是像 iPhone 啊，它就是每个礼拜它就会帮你统计，
5: 对，
6: 会告诉你说这个礼拜平均每天滑手机几个小时。
5: 没错，
6: 我每次收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想说有这么多吗？好可怕，那个几个小时。所以每次看到那个数字都很担心，
5: 真的。
6: 好，那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区分哦。其实并不是说使用手机的时间很长就叫做成瘾，因为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交、我们的交通，甚至是付钱、缴款，这些都是靠手机，所以只看时间其实是不够准的。比较重要的要看几个事情哦。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控制，你能不能够自己控制要用或是不用的时间。再来，使用手机会不会变成生活中最优先的事情？再来，就算是长期啊，很花很多时间使用手机，已经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啊。即便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可能能够停下来？那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就是相关的这个状况啊，已经列入 ICD-11 啊。它列入的是什么？列入的是游戏疾患，它讲的是打电动、打游戏啦。那滑手机这件事情其实还并没有列在里面，不过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5: 哈。对，
6: 手机成瘾并目前还不是一个临床上面有共识的正式的诊断。我们目前比较容易看到的是问题性的使用手机。它不是一个诊断，但有些人确实在使用手机上面有一些状况，它有可能会造成睡眠啊、人际沟通互动、工作课业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困扰。
5: 是，不过讲到滑手机哈，讲到这个放松这件事情，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哎，最近那个短影音非常非常的盛行哦，网络上面一大堆，为什么短影音特别让人家容易一滑再滑，一看再看都停不下来这样子呢？
6: 我也是啊，我每次看完门诊在吃便当的时候就一直滑。
5: 放松的时候对不对？
6: 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容易成瘾？原因就是它那个设计啊，其实很符合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
5: 哦。
6: 因为这些短影音它都很短，那每一则可能都是30秒、20秒，很快，然后内容很有趣、很刺激，一直都有新的内容。
5: 对，
6: 那你而且它会一直推陈出新啊，你就算是觉得这一支不好笑，你滑下一支影片可能就符合你的期待，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你一直想要往下滑，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们大脑天生的设计就是不喜欢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找快速的奖赏来解决我们的压力。
5: 是，
6: 那手机提供的就是这个。 它没有办法让你休息哦，它只是提供你更多更快速的刺激。
5: 对，
6: 所以长期这样滑手机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5: 是，
6: 而是这样子滑下去之后你会更累更焦虑，甚至是更不想面对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5: 嗯，是。不过有关于就是滑手机很容易滑下去，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这件事情哦，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吗？那个黄医师那边有没有一些专业上面的建议？
6: 好啊，就这个门诊其实偶尔也是会遇到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小朋友，
5: 真的，
6: 然后说网络成瘾，
5: 嗯，打电动，
6: 然后但是限制又很有很多的冲突，只要一关网络啊，一手机拿走，大哭大叫，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头痛啊。就算是成年人也常会遇到这个问题，要怎么改善？我们要想办法的是降低诱惑，或日常生活的作息要规律，有一些小 paper 啦，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睡觉之前你的手机就不要进卧室，你就把手机放在客厅或者放在书房，放在餐厅，你在那边充电，不要带进卧室，或者是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回到家之后你就关闭一些社群或是购物的通知，所以很多人他并不是自己想要滑，而是那个噔噔噔那个声音
5: 跑出来
6: 就想要想要把它滑掉点出来，那个专注力都被通知给拉走了。再来就是想办法设定一些没有手机的时段，比如说吃饭的那三十分钟不滑，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不滑，起床之后某一段时间不滑，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检查背后的问题啦。如果是因为焦虑啊、空虚的感觉或是失眠，所以起来滑手机，我们还是要去处理背后的问题。
5: 是，
6: 更多的时候是生活没有重心，所以比如说刚才提到很多小朋友会想一直滑，他有可能是生活缺乏一些重心，或者是他有背后有一些情绪没有被处理掉，所以他需要靠滑手机来抒发，这个都需要找出背后的原因才能够彻底的解决。
5: 是，那当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滑手机啊，看个短影音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这个频率一多时间一拉长，好像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话呢，最后可能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璇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6: 谢谢大家。
5: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3: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是夜间部。
1: 欢迎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接下来呢，要马上给大家听这首新歌哈。大家如果未来这个团体红了，你要记得你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是在哈德的节目上收听的，慧言独具啊。这是来自于 JYP 旗下的新组合啊。大家都知道 JYP 旗下的 TWICE 也捧红了我们的周子瑜哈，我们的子瑜。那这一次的新团体也有台湾成员，我们台湾 GINA 准备又要再发光一波了。 JYP 娱乐旗下推出的全新七人女子团体叫做 Our Birthday， 在前阵子7月22号的时候推出了一首先行曲，但是只公开了三位成员，这三位成员分别是赵慧珍、 Baby 以及这个 Achiraya， 好难念啊。Achiraya， 他我直接讲中文名称好了，他叫做是谢嘉轩，他是台湾人，今年才17岁，也成为了 JYP 旗下推出了这个最新女子组合的唯一一位台湾人继承周子瑜的衣钵继续的红下去，同一间公司，然后继续也是以团体中唯一一个台湾人的身份。那这一组团体里面除了一个台湾人之外，还有一个泰国人跟两个日本人，整体配置来说跟 TWICE 有点像啊。这时候推出这个新团体呢，刚好是适逢了 TWICE 有多位成员不一定会续约的情况下，也被视为是 TWICE 的延续， JYP 命脉的延续啦。一起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最新最新 JYP 女子团体 Our Birthday 这首先行曲 Hungry。

来自于 Our Birthday 这首先行曲 Hungry。MV 已经有先试出来了，所以在网络上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台湾女孩谢嘉萱在 MV 里面的演出。哇，整个人经过韩国的妆造之后呢，脱胎换骨，应该本来就是漂亮的底子了，就是类型有点跟周子瑜有一点点像，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是一位就是台湾的女生，然后漂漂亮亮的在这个新团体里面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呢，喜欢子瑜、喜欢 TWICE、喜欢 JYP 都要来支持一下 Our Birthday。 只是这个团体名称也被很多网友开玩笑说，按照 JYP 这个取名的逻辑啊，下一组团体会不会叫做 Take a Shower？ 就是他已经从单字变成一些片语了哈。好，来继续听到周汤豪的歌曲啦。

哎，这个周一齁，难免会有一些周一症候群啊。六日虽然可能有些人已经睡饱饱了，但是礼拜一还是会陷入一种很爱困的疲劳感、疲倦感。明明睡很久，怎么会还是很累呢？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休假还是没有办法恢复体力，往往是你可能要先弄清楚一下你的疲劳的种类齁。那现代人的疲劳大概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脑部疲劳。脑部疲劳就是你长时间开会啊，回复讯息啊，处理很多的工作，可能你的职业当中会碰到很多的 OK 啊，或者是很多让你烧脑的人事物，就会让你专注力跟判断力大幅的下滑，你的大脑就会像油箱见底一样没油啊。第二个就是身体疲劳，长时间久坐维持同一个姿势，这个常见在于服务业、餐饮业等等，肌肉僵硬、肩颈酸痛，而不是高强度的劳动。确实是，有时候我常看到那个炒饭的老板哦，我看他这样甩锅，真的是，他虽然炒我一份而已，但他一整天要炒个几百份啊，哦，那真的是会很累啊。那第三种是心理疲劳哈，心理疲劳的话就是职场人际关系、责任压力跟未来焦虑所引发的，它常会反映在你的情绪上面，比方说易怒啊、低落或是缺乏动力啊。那这个日本的医生就说，这三种疲劳很少单独存在，它是会互相影响的。心理疲劳啊，让你身体疲劳，同时又脑部疲劳等等，它会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比方说，如果你的脑力消耗的很多，脑力疲劳了，让你的工作出错，连带累积的心理压力等等，就会这样子环环相扣啊。好，那医生怎么建议呢？好，他说呢，心理疲劳的话，就是要排空行程，调节自律神经，回到安心的模式。好，回到安心的模式。这个是心理疲劳。再来呢，大脑疲劳的话，要减少资讯的输入。比方说你的手机不见的话，我没有说 DJ Iris， 我说你突然之间你没有办法收到讯息，或是减少这些资料的来源，不用收信的话等等的，这些就可以来降低你的大脑的负载。降低你大脑的负荷。身体疲劳的话，就透过伸展促进血流舒缓了，或者是去给人家按摩俩铃下，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症下药，先知道你平常生活当中的那些疲劳是来自于哪里，然后再对症下药去处理，不然的话就会处理错，放假完还是觉得很累的状况。接下来听一下这首非常轻松的歌曲，让大家脑内舒缓一下，猫哈草的猜选。

来自于李玖哲的 Right Here Waiting。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上礼拜好像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最近索尼音乐 Sony Music 推出了一个音乐翻唱计划，就是呢索尼音乐 NR 总监知名创作人张简君伟，他历年来有一些经典的词曲创作嘛。那这一次 Sony Music 的音乐翻唱计划，就是呢翻唱张简君伟过去的经典作品。那张简君伟的以前作品也陪伴很多人走过了青春跟 K 歌时代啊，比方说像之前好乐团翻唱的曾沛慈大风吹，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曾沛慈嘛。好，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一首这个安吉的替我照顾他，上礼拜有播过，那接下来听一下原唱，来听到张简君伟2015年的作品帮胡夏写的这首替我照顾他。诶，一个新人齁，如果能拿到张简君伟的作品的话，等于是一开局就抽到 SSR, 就一开局就拿到大佬二，就是黑桃 A 的这种感觉。来听一下替我照顾他。我知道

0: 长大。
1: 来自于胡夏的替我照顾他，另外一个版本安吉演唱的也蛮好听的哦。接下来这首也是张前君伟的歌，2012年的作品哦，听得出来是比较早期的创作，有点热血，但是也很符合这一首原唱人的个性。这是来自于黄鸿升《忘了怎么快乐》。那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陈优这个女子组合也有翻唱了这首歌，所以我今天都播原唱。那这个礼拜我应该都还会再播这一些歌曲的翻唱的版本来给大家听啊。好，接下来黄鸿升这首《忘了怎么快乐》。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这里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最近大家晚上有被热醒吗？我曾经挑战了好几个晚上不开冷气，想说能不能睡得着，想说诶，今天应该没说太多啊，应该不用开冷气吧，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但睡到一半都还是会起身开冷气，我觉得这个顺序就错了。很多人是入睡的时候开冷气，凉凉的比较好入睡嘛。睡到一半的时候自动定时，它就切掉了。那早上起来的时候，也许会流一点汗，但至少你是睡着了。可是如果你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没开冷气，那往往中间就会被热醒啊。好，那我们最近也是这样，最近我的棉被拿去洗了，所以我就把几年前去韩国买的四季被拿出来盖啊，广藏市场在哪里买的忘记了，去韩国不就在买棉被吗？那个四季被啊，想说诶薄薄的当做凉被应该刚刚好，但是诶开冷气的状态哦，盖着盖着会被热醒，你知道吗？那个四季被有够保暖哦，就很像你把暖暖包全部缝在一起盖在身上一样，那个是热度，那是烫，那个会烫的。我想说这什么材质啊，为什么盖到一半不止保暖就算了，它是会让你发烫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四季被也是这个状况，它是要翻面吗还怎样？不同的面向会对应不同的季节吗？还是我盖错面之类的？怎么会热成这样？它很薄欸，那也蛮划算的，不愧是韩国的棉被，有名有名。好，继续连续两首，听起来都有点凉感。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那到底晚上怎么睡比较好睡呢？日本媒体报道说冷气要开整夜，他建议的温度设定在24到25度一路开到天亮。他说大脑最舒适的室温是大概23度，身体大概26度，所以取中间值最理想，头部凉爽，身体保暖，那也要建议搭配被子来盖啊。那到底为什么冷气要开整夜？日本专家说呢，钢筋水泥的建筑会在晚上持续释放白天累积的热气，而且在晚上11点会达到散热的高峰，中途定时关机，室温跟人体排汗累积的湿度会快速的攀升，大幅度增加夜间中暑的风险。日本媒体说的反正关于这种晚上睡觉跟开冷气的研究报告真的是众说纷纭哦。你只要找到一个你最舒适的温度，最舒适的开的时间，像我也认识有朋友，他一定要开18度啊，然后盖厚棉被他才能睡得着，他觉得这样很舒服，也是有这样的人哦。那18度我肯定是一定是不行，睡到一半我会鼻塞或打喷嚏啦。好，找到一个你最舒服的温度，最适合的吹冷气的时间吧。接下来听一下李玄哲《哈根达世界》。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曲《思凡》。今天看到了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他是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那他今天传出过世了，大肠癌的关系，享受68岁，家属已经低调的地举行了葬礼了。东野圭吾是我看推理小说的一个启蒙，那他曾经也写过了非常多知名的作品，像是我第一部看的《白夜行》，还有《嫌疑犯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等等，很多的作品都被改编为电影跟电视剧，在日本跟海外也有非常广大的这些读者啊。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书的时候是好像国中吧，啊，去小说店的时候租了他的《白夜行》回来看，我真的是完全停不下来，会直接把整部全部看完。那一直到后来，他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方说，侦探伽利略啊等等的这些系列都有改编成日剧等等的嘛。啊，那总共创作了106部的作品，就在因为大肠癌的关系，永远离开大家了。那么这些经典的作品呢，也会继续的流传下去。我相信这些不管出版或二版的书呢，现在应该啊，让很多的书迷们都争相开始收藏了吧。好，继续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永远的不在场证明》，来自于东京事变2020年的时候的作品，同时也是当年度名侦探柯南剧场版的主题曲。那在推理小说里面呢，不在场证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听一下这首歌，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3: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2: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3: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2: 哇，脆又清甜哎。
3: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2: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5: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已来到九点钟啦。好久没有放吉伊卡哇的配乐了。最近那个吉伊卡哇人鱼岛的冒险已经上映了，很多人不太习惯，因为吉伊卡哇本来是很短的篇幅，大概看个一分钟左右他就会进广告了嘛。但现在是剧场版长篇的，所以不会再有广告，可以看完整的一个大故事啊。那讲到吉伊卡哇，最近华山的快闪店哦，他的身边有朋友已经去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商品回来了，好想去看哦，但是人真的好多。好啦，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回传了他去台东看热气球嘉年华，有看到吉伊宝宝的热气球，哎呀，宝宝们就是可爱啊。好啦，重点不是吉伊卡哇，重点是这个阶段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网络温度计票选出了最令网友们崩溃的十大小事，十大崩溃小事是哪十大？先从第十名来跟大家分享。哇，第十名就这么猛啊！十大崩溃小事第十名就是套套破掉，保险套破掉。那疾管署呢，曾经也就是在这个使用迷思当中，他说国人常常把这个套套放在皮夹里面嘛，招财呀、什么不时之需等等，但是很容易让它变质，失去保护效果，就破起了，那就也出人命啊。再来呢，第九名就是 PTT 当掉连不上，这是最令大家崩溃的小事第九名。我最近已经比较少上 PTT 了，不然我之前是资深乡民哦，对它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现在几乎都上 Threads 比较多了。但偶尔如果要看一些比较长篇的文章或长篇的评论的话，我还是会上 PTT 啊。第八名，什么事最让人崩溃呢？看电影的时候有人用手机啊，我觉得被踢椅背也蛮烦的，踢椅背比较烦吧，比用手机还烦啊。第七名，晚上睡觉蚊子吵啊。第六名，踩到大便。现在经过大家宣导说去遛狗随手清狗便的关系，好像比较少踩到大便了，但这个踩到的话就比以前更崩溃啊，因为以前踩到大便的频率实在太高了，那现在踩到大便的频率比较少一点，所以踩到就往往更加的崩溃，尤其在你没发现你踩到大便一路踩回家的时候，那更可怕啊。以上呢，最令网友崩溃的十大小事哦，现在公布到了第六名。先来听首歌曲，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讲到

来自黑豆豆的砰砰炮。刚刚我们讲到了令人崩溃的十大小事，由网友们票选出来的啊。第十名是那个套套破掉了，第九名 PTT 连不上，然后第八名看电影的时候有人用手机，第七名晚上睡觉蚊子很吵，第六名踩到大便，踩到黄金先生。第五名比较尴尬的事情，令人崩溃的小事，叫做误认在跟自己打招呼。有时候呢，路上突然迎来了一个帅哥，正眉微笑，大方朝你走过来，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结果他是在跟你后面的人打招呼。我也常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在主持的场合过程中，通常我们主持完的时候，这个主桌的长官都会来握手啊，寒暄啊，讲一下哦，今天不错哦，气氛很好哦什么的。那我上次就有一场啊，就是主持完了之后，这个主桌的长官最大的那一个执行长还 CEO 什么的，他就手伸过来了，然后我想说，哎呀，应该是又要握手了吧，阿吉吉啊，然后我就手就伸出去，然后结果呢，他是说可以跟你拿一下麦克风嘛，然后但是他发现我手已经伸出来了，就还是跟我握了一下手啦，也是蛮体面的啦，这就有点尴尬了。这是第五名啊。第四名忘了带钥匙啊，这对我来说家常便饭啊，可以说是开锁店的手机号码就在我的好友名单当中可能第一或第二行，我太常容易忘记带钥匙了，非常崩溃啊。那有人说呢，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哦，而是我站在家门前，钥匙却在门的另一端。我有时候常在想，我钥匙都忘记带了，可不可以叫家里面的猫帮我把钥匙丢到楼下哦？但后来想一想，它不会。所以我以前住二楼的时候，我就会从一楼往上看，然后我家的猫也会在窗户看我，我就会跟他说，你帮我把钥匙丢下来，拜托。那也听不懂啊。就有点令人崩溃，后来还是想说乖乖的叫锁行啊，但是开玩笑的叫他把钥匙丢下来，当然我也知道他不会把它丢下来，但就是想要苦中作乐一下了。阿宝奶奶可以帮我把钥匙丢下来吗？或是直接帮我开门或帮我收货之类的。好，前三名是什么呢？还有更崩溃的，来听一下自由发挥死定了。

网络温度计荣获网友们票选十大崩溃小事的前三名啊、哦，前三名呢要出现了、哦、马上来看一下前三名分别是什么。第三名是小孩尖叫啊，在公园啊游乐场叫是 OK 啦，无所谓啊，因为好玩嘛，有开放空间啊。但是如果是在餐厅、飞机上或者是电影院里面啊，在尖叫的话，就常令人蛮崩溃的啊，蛮崩溃的啊。好，再来第二名，就是在路上认错人了，其实跟刚第五名有点像啊，但认错人的话，通常我还是会跟他讲一下，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我不会直接走掉，因为走掉的话，对方也会跟你一起尴尬啊。好，荣获了第一名，最令所有网友崩溃的小事，也是所有现代人最害怕的事情，叫做连不到 WiFi， 非常的崩溃了，非常崩溃啊。那有时候如果说你在下载档案或者在讨论重要的事情，那 WiFi 突然断掉了的话哦，就是很可怕了，因为你 5G 收不到信号，你只能靠 WiFi 嘛。那如果在家里的 WiFi 都断了的话，那就等于是断网的状态了，非常可怕。以上十名网络温度计票选出来的十大令现代人崩溃的小事情，有没有刚好也让你崩溃的事呢？继续来听一下陈小春《神啊救救我》。

孙耀威认识你真好 2.0 版。孙耀威算是哈德人生中第一个偶像，我还有去买过他微笑的那个别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不老男神耀威哥也没有老，反观是我们自己照了镜子看了一下，哇，已经比当年的这个我们迷恋的这个偶像呢，岁月催人老，没办法，因为艺人就是异于常人，驻颜有术嘛。继续呢，这也是一组偶像团体，但是我觉得他是实力与外在兼具 CNBLUE Still a Flower.

0: 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时间过得真快吼，又到了礼拜一了。因为我每次在分享这个的时候，通常都是礼拜一啊。然后我想说，诶，我不是前阵子才分享过吗？怎么又过了一周了哈？马上来分享一下这个礼拜的血型加生肖的运势 Top 5前五名分别是谁哈？一样哦，老样子，只要血型或是生肖其中一个有没合中，有中了就算哦。第五名血型 B 型或生肖属虎的朋友，这个礼拜赚钱的节奏像是装了超强的引擎啊，让你的存款数字快速攀升，好羡慕你哦！建议每天早上喝一杯温热的绿茶，诶，就不要空腹喝。能够让你的思虑更加清晰，精准的抓住每个赚钱的良机。第四名血型 AB 型或是生肖属猪的朋友，这个礼拜各种能赚钱的机会都会在满月期间自动找上门来啊。那出门的时候呢，左手腕可以戴上一条简单的银色手链，能够帮助你财气啊牢牢的锁在身边不漏财。第三名血型 A 型或是生肖属蛇的朋友，整体财运只要顺着直觉走，各种意外之财就会源源不绝的流进口袋了。那睡前可以在枕头旁边放一个淡淡香气的香氛包，能够让好运势在梦中啊可以持续的发威。第二名血型 O 型生肖属牛的朋友，这个礼拜的工作状态打通了任督二脉啊，过去卡关的企划难搞的客户，这个礼拜都会顺利的变现啊。那这礼拜每天出门前可以打开房间的窗户，让空气流通十分钟，可以来换让你的磁场焕然一新。第一名生肖 AB 型啊，血型 AB 型生肖属马的朋友，这个礼拜投资跟正财的眼光精准到令人不可思议哦。上班前把眼镜或是太阳眼镜擦拭的晶莹剔透，明亮的视野能够带来你无限的致富良机。这个礼拜没有我，没有我的血型，也没有我的生肖，所以分享起来就有点公事公办了哈。那希望呢有被念到的这些血型跟生肖，恭喜你们啦！这个礼拜有赚钱要请客嘿。好，继续来听一下茄子蛋陈芳语，没什么大不了啊。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上面，你的生肖或血型没有在上面，也没什么大不了啊，代表你的运势呢也是非常。

来自于陈芳宇以及茄子蛋，没什么大不了。今天的节目快要到尾声了，好快啊，周一，你今天有感觉特别疲累吗？尤其如果你又处在雨很大的地区，可能心情上面来讲会稍微烦躁一点吧。但没有关系，哈德每个晚上三个小时都准备了一些好音乐，还有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事情来陪伴大家。如果你现在此刻正在还在加班的话，继续来送上的是严艺阁的 You and I， 所有城市夜间部的 You and I， 每天晚上都在夜空中。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那座小殿给。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5: 好了好了，知道了。
6: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7: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6: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5: 喂，妈，我好想你。
8: 你好，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9: Do you know what you got?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ll.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到这边又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很遗憾很不舍的又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周一就这样过去了。那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过完，我们暑假生活两个月就去掉一个月了。不过我想大部分的学生朋友应该暑假作业都已经做完了吧，因为现在暑假作业不像以前一样，我们以前暑假作业是一大本的，然后一天有一个，一天有一面，那就会变成说暑假的话就可能好像会有60面吗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就反正就一大本，然后封面会有着色画的嘛。那通常这个一大本累积起来是蛮可观的，如果每天都有写是还好，但如果在最后一天你发现都没写的话，完蛋了，全家出动了，有的人负责着色画，有的人负责开始掰一些蚕宝宝生长日记，有的人开始掰一些暑假生活记去，好，那你可能这两个礼拜这两个月都没有出去玩，但是你还是要硬掰出一些行程，对大家赶个半死这样。那提醒大家暑假还有一个月，如果你暑假作业还没有结束，或者说你七八月份有一些计划要进行的话，剩下一半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周渝民仔仔，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也别忘了继续收听城市夜间部喽。哦，对，脸书跟 IG 麻烦帮我们关注、按赞一下喽。我是DJ哈德，大家明天见，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哈，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过说真的哈，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哈，
3: 是
2: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3: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哈，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2: 对。
3: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2: 对。
3: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
2: 嗯，
3: 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2: 对。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2: 嗯，
3: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2: 嗯，
3: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2: 对。
3: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2: 嗯，
3: 那中药其实那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2: 对。
3: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2: 嗯。
3: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2: 嗯，
3: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2: 其实像俊杰老师哈，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3: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2: 对。
3: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2: 对，
3: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的，
2: 对。
3: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2: 嗯，
3: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2: 对。
3: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2: 嗯，
3: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2: 对对对。
3: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2: 嗯，
3: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2: 对，
3: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2: 对对对，
3: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2: 嗯，
3: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2: 对，
3: 这种我们还叫什么？就是药膳，
2: 就当然
3: 第二药膳
2: 枸杞。
3: 第二，枸杞、莲
2: 姬，对
3: 哦，大家人参，
2: 对
3: 哦，当归，
2: 对
3: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耳，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2: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2: 很少去接触啦，
3: 赢
2: 丢啦，
3: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替，对不？啊，我刚才去中药房在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2: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3: 对，
2: 对不哈？
3: 没错。
2: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哦，那你就拍的，那你就拍的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 啉落吼，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3: 哦，
2: 我们不能够喝水，哦，只能够喝葱花汤。
3: 哦，
2: 我一下就痛苦的呢。但是喝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说，哎，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比较不容易腰酸。
3: 没错。
2: 哦，啊，嘿，干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吼，咱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即卖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3: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2: 对对，哦，对。
3: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2: 当然了。
3: 哦，啊，当然这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派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一个概念，
2: 好，
3: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哦，要规定规定规定，我要开解药啊，好，哦，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可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讲，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2: 对。
3: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2: 对，哦，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哦，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3: 没错，
2: 尤其像俊杰老师，哦，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好。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剥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吃好不？
0: 您到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剥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0: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界飞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6: 是啊，是啊。
5: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哈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6: 对，
5: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6: 对，
5: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6: 对，
5: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6: 对，没错，没错，
5: 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6: 对，
5: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6: 对，痰有比较多，
5: 对，痰比较多，
6: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5: 对，
6: 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5: 对，
6: 那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5: 对，
6: 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5: 对，
6: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5: 对，
6: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5: 对，
6: 或者是擦不干净，
5: 嗯，
6: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5: 啊，
6: 可是咱他
5: 不夜了，
6: 他大空位人哈，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5: 对，
6: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一湿难去啊，
5: 一湿难去，
6: 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他可能泡加温泉嘞，泡加热水澡嘞，他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5: 姜汤
6: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5: 对，
6: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流汗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共来个马上个这一些库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5: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6: 是的，
5: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6: 没错，
5: 对，
6: 没错。
5: 你真的人哈，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6: 对啊。
5: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6: 真的。”
5: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一款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6: 是。
5: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6: 是，
5: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了茶包，他怎么喝哈？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6: 哈。对。
5: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随手杯，那随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然后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6: 对。
5: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6: 对，
5: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然后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6: 没错。
5: 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啊？
6: 就是我们有甘草
5: 哦，甘草、
6: 山楂，还有陈皮，
5: 嘿，
6: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5: 哦。
6: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5: 对，
6: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5: 对，
6: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5: 嘿，
6: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5: 啊，嘿，
6: 哦。甘露会入脾脏，
5: 是，
6: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5: 对，
6: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5: 是，
6: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5: 是，
6: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5: 哦，
6: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5: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6: 是，没错。
5: 然后他现在呢，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6: 对，
5: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6: 好，
5: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6: 对对对。
5: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 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齁，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6: 嘿，非常的，
5: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6: 没错，
5: 对，
6: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的部分，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5: 对，
6: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5: 对，
6: 我们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5: 对，
6: 第二就是排便，
5: 对，
6: 哦，排便要帮助。
5: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哎、欸。
6: 是的，
5: 嘿、嗯，
6: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5: 对，
6: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5: 嗯，
6: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5: 对，
6: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
5: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7: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8: 真的是
7: 无敌茶包，
8: 非常好的东西。
7: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8: 没错，
7: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8: 是的，
7: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8: 对，
7: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
8: 哇。
7: 真的
8: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7: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8: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7: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8: 第二就是
7: 蝴蝶袖一种，
8: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7: 对，
8: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7: 对，
8: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7: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好吃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8: 这么可爱。
7: 哎，为什么会这样？
8: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7: 嘿，
8: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7: 对，
8: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7: 嘿，
8: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7: 嘿，
8: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7: 所以眼袋不见，
8: 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7: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8: 啊，真的，
7: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8: 这个太可爱了吧。
7: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8: 是是
7: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8: 没错，
7: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8: 对，
7: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8: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T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7: 对，
8: 才一个多礼拜嘛。
7: 对，
8: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嗯，
8: 他本身呢体重，以前体重是一百 大概180公斤左右。
7: 180
8: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两年多，快三年了。
7: 是，
8: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7: 哎呦，
8: 100左右，
7: 因为呢，其实
8: 而且是很健康的，
7: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8: 对。
7: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8: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7: 对，
8: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7: 对，
8: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7: 对，
8: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7: 是。
8: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7: 对，
8: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7: 对。
8: 哦，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7: 对，
8: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藤黄果，
7: 对，
8: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7: 是。
8: 那再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7: 对，
8: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7: 对，
8: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7: 而且呢，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8: 中国医药大学
7: 配合研究，
8: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7: 对，
8: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7: 对，
8: 就主要两个原因，
7: 对，
8: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7: 对，没错，
8: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7: 变多，
8: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7: 对，
8: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7: 当然当然。
8: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7: 对，
8: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7: 对，
8: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7: 你看你看你看，
8: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7: 对，
8: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7: 对，
8: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7: 所以
8: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7: 对呀，
8: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7: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8: 真的
7: 真的。所以呢齁，我们赶快齁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厨师，厨师，人体的厨师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3: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3: 是的，
2: 所以里面还热，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呐、啊，他一盒30包，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3: 对。
2: 那小提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3: 是。
2: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3: 当然，
2: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3: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2: 你本来880嘛，
3: 对，
2: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3: 对，
2: 对啊，那就是3000多，
3: 3000多啊，
2: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3: 哦，差不多啦。
2: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3: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2: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3: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2: 差不多啊。
3: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2: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好，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3: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2: 对，
3: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2: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3: 是的，
2: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提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3: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2: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3: 也、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2: 对，
3: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2: 是，
3: 就是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2: 对，
3: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2: 对，
3: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2: 对，就
3: 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2: 对，
3: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3: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2: 对对对，
3: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2: 真的是，
3: 但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2: 对，哦，
3: 而且是有效果的，
2: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啊，
3: 谢谢，
2: 对呀、啊，哎呀、啊，虽然说，
3: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2: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3: 对，
2: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3: 是
2: 帮助排便。
3: 对，
2: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3: 哦、真的，
2: 嘿，真的，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3: 是的，
2: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3: 没错，
2: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重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3: 没错，
2: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3: 是
2: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3: 是，
2: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这个神仙我们的这个茶
3: 是，
2: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我们就是一样啦本来是2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3: 是好，
2: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一下哈，你一天呢，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四包，
3: 对，
2: 好，一天就四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3: 哈，
2: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3: 对，
2: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3: 没错。
2: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3: 就我讲讲，身体湿哈是万病的根源呐、啊，
2: 对，
3: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2: 对。
3: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哈，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2: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3: 湿疹啊，
2: 啊
3: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2: 对、哦，
3: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湿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2: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3: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2: 嘿，
3: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2: 对，
3: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2: 对，
3: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2: 对，
3: 都有问题的时候，
2: 嗯，
3: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2: 嗯，
3: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2: 对，
3: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2: 好，
3: 对，
2: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3: 对，
2: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3: 没错。
2: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除湿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3: 哈，
2: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3: 是，
2: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3: 真的，
2: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3: 非常贴切，
2: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3: 哈。
2: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像。是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4: 小度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4: 真的
0: 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4: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4: 对，
0: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
4: 是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1包20块，哦，够俗的啦，
4: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对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4: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4: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

0: 要有那种抓一样一种感觉，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1: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两包下去，好好喝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0: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0: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1: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0: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1: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0: 没错，
1: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0: 对，
1: 好，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0: 是啊，
1: 对啊。
0: 外面，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红茶，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1: 对啊，真的。
0: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1: 还有香料。
0: 对啊，
1: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0: 是啊，对啊。
1: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0: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1: 对，
0: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好喝，而且有效果。
1: 对、
0: 哦、然后又有疗效。
1: 对，
0: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0: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1: 对，
0: 把它排出去，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1: 真的啊、
0: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
1: 嘿，
0: 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0: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
1: 嘿，
0: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1: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0: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城市小关心。
1: 因为瞬间大雨而造成淹水的情况很多，像曾经就传出过一位妈妈开着车，她不幸在地下道遇上淹水而溺毙的新闻。其实当你的车子被水淹的时候，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冷静。那当遇到大量的水涌进车辆里面的时候，最佳的逃生时间大概是30到40秒钟。那首先呢，你必须要先将安全带给解开，第二步就是要击破车窗。那如果你的车上没有准备车窗击破器的话，就可以将前座的头枕给拔起来，然后再用后方的钢管插进窗角跟车门间的缝隙当中，并且用杠杆原理把车窗给撑破，然后逃出车外。那如果车子真的沉得太快，你来不及击破窗户的话，也要先保持冷静，可以等到车内完全的灌满水，当内外压力平衡的时候，就可以把车门打开，然后逃出车外。那最好还是可以在车上准备车窗击破器来以备不时之需哦。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Be my girl。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胖胖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小关心。
1: 因为瞬间大雨而造成淹水的情况很多，像曾经就传出过一位妈妈开着车，她不幸在地下道遇上淹水而溺毙的新闻。其实当你的车子被水淹的时候，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冷静。那当遇到大量的水涌进车辆里面的时候，最佳的逃生时间大概是30到40秒钟。那首先呢，你必须要先将安全带给解开，第二步就是要急迫车窗。如果你的车上没有准备车窗急迫器的话，就可以将前座的头枕给拔起来，然后再用后方的钢管插进窗角跟车门间的缝隙当中，并且用杠杆原理把车窗给撑破，然后逃出车外。那如果车子真的沉得太快，你来不及急迫窗户的话，也要先保持冷静，可以等到车内完全的灌满水，当内外压力平衡的时候，就可以把车门打开，然后逃出车外。那最好还是可以在车上准备车窗急迫器来以备不时之需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剑的对比就是白剑，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擦浪
1: 妈呀
2: Amour Love
0: 爱，
3: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白痴啦。
1: 漫步在这个城市里，最美的风景就是有城市广播网陪伴着你。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了哦，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一曲棒哦，弹你。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就读南华必成清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 95.3%。 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你。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89.1。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成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金财、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4: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5: 妈，
0: 爸，
5: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亲爱的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振华。那再一次的，我看到这个周末几乎是所有的空方的言论真的是盖满了整个网络的上上下下。那我觉得原因在于说，消息当然都是旧的消息啦，新闻也都是旧的新闻啦。那主要就针对这个油价啦、伊朗啦，再不然就升息啦，然后融资啦，要韩国人要去这个停损去杠杆啦。那可以发现像这都是一些比较老的新闻哦。可是它相对来讲会这么有力道，就是因为礼拜五去下跌的嘛。所有的讯息哦，只要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你都会心理自我强化，它是一个很大的利空。所有的上涨的格局当中，你也会自我的放大，任何一丁点的小小利多，这人之常情啊。那既然知道人的本性是这样，大家就要尽量去克服它。那这个叫做内观哦，佛教当中讲的内观，就知道你心中的愤怒从何而来，而不是去要根绝那个愤怒了因为人其实是几百万年这样子演化而来的嘛，它能够存在你心中的 DNA， 毕竟有它的这个逻辑啊。就所有投资朋友们，你再想象一下这个盘面当中的礼拜六跟礼拜日的那个状况，你会不会都觉得说非常的可怕？但是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哦，同样的新闻放在礼拜一看盘看到一半，突然之间你不怕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好像没跌嘛齁。那这个逻辑就是在这边呢，因为礼拜五在下跌的时候，总是让人家感觉到这是要打回来打第二只脚，准备要破了嘛齁。那如同我说，第二只脚本来是应该要站在买方的啦。好，那这个再次让空头有一点小失望齁，因为这个盘势并没有破下去。那么甚至于连上个礼拜的低都没有来啊，所以说去杠杆去到这个阶段齁，大致上卖压就已经逐渐消化了。当然今天早盘的一些部分的卖压当然是来自于上个礼拜二、礼拜三去抢反弹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没有减码的这个资金，他自己来自我了断。不过我想不碍事那个到收盘的这个地方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说盘面上已经有一些这个现象出来了，我就慢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就是说市场气氛最简单的就是看什么呢？涨停板的加速去减掉跌停板的加速。如果这个跌停板的加速是数十家，当然你会知道气氛很差嘛。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在上上个礼拜五那你各位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发现的这个最大卖压了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在礼拜五那我分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在6月26号然后是这个7月17号再来就是7月24号。那因为市场上的资金非常担心周末，那都是在周末站在一个卖方，然后在隔周的早上买回来。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自断手脚的卖压，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市场上真正的卖压。那第二个就是说成交量缩空方认为说叫人气退潮其实非也。人气退潮必须伴随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叫做价格要跌那如果你价格不跌，那怎么叫什么人气退潮那个叫做量缩手稳那个叫做卖压卖出去了以后发现好像卖不动，那就形成了这个状况。再来就是说市场上已经有一个共识出来，第一个先跌的股票先做止稳嘛。那这个族群当然就是以矽光子最为重要，上礼拜也跟大家讲了矽光子的族群，看一下联亚。那联亚它这一波从高档的3500跌下来到1500，其实打了已经这几折不会算的，四折左右我看一下它最高价是在3305 3300嘛，最低价是在1335，它跌了多少？跌掉2000块应该是四折没有错了因为超过一半的嘛，拉回的这个幅度跌幅已经超过一半，等于是打对折的时候你都不买你干脆就不要做矽光子算了如果矽光子的族群连打对折都不能够买的话那我认为这个族群就干脆就不要做了。但事实上联亚的营收其实越来越高，交出来的逻辑还是不错的啦。好，那我们看到第一档穿越了十日均线以后那有的人心里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可是已经涨两天了就不能买了。那这个不太通了 你打了这个六折的行情，对不对？稍微才反弹两天，你就觉得不能够买了。那有的人就说，万一他打第二只脚怎么办？哈，兄弟朋友，我告诉各位哦，当大盘打第二只脚的时候，不打脚的股票才是最强。那他用他的上影线去代替了别人的第二只脚，其实就已经交代他是这个族群最强了。那我们说族群最强哈，要重点看一个东西，叫做说市场上有没有一个赚钱的效应出来。那赚钱效应出来的话，就是要看它扩散的效果。人什么时候会最乐观呢？赚到钱以后会最乐观。人什么时候会更乐观呢？就是赚到钱以后，你用那个逻辑再赚一次的时候，你第三次会超乐观。所以我们看到联亚上来以后，华星光是成功的嘛，对不对？那看到联亚不敢买的人买华星光也赚到钱，那你觉得他会不会买利基？肯定会的嘛，这个利基就是属于转机型的代表。那么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包括 IET 今天的买盘才进场，很简单，所以他今天除息啊。我觉得大部分的资金啊，在跌到这么低的时候，不太想要去除息啊。参与那个除息干嘛？你还要税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打了四折以后，你可以看到除完息呢，这个价格又在这边便宜你500块，你去买东西嘛，对不对？老板娘跟你讲说，哎，那你今天买哦，我们这个开门见红啊，第一单先帮你打个这个什么啥秘书哦，这个怎么什么什么折扣多少？好了，那这个就是可以看到今天有带出一根红棒。那第一时间哦，先跟大家讲哦，就是说不要以为涨停的股票是最强的啦，矽光子是这样。矽光子的话是都可以的哦，那会拉到涨停的很多，多半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多半是因为就是它在那个底部拉上来的这个幅度没有人家高，就是说还没开始反弹的话，它会反弹比较凶嘛哦。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华星光好了，华星光它最低点从那个。320开始反弹嘛？哦，反弹到这个地方已经450了，大概120去了啦。但是因为低档你没有做反弹的时候，你到反弹到四百，有320反弹到四百的话，大概也才差不多20%左右嘛，大家就敢买。那你随着你反弹越来越高，可能就有人就不敢追。那普遍就认为说，你弹得越多，股价越强。其实不然的哦，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看光胜好了，光胜它反弹就没有很多嘛，对不对？光胜是不是就没有反弹很多，对吧？没有很多嘛，哦。但是光胜它其实才是最真正的这个龙头主帅，哦，真正的龙头主帅。因为看这个 CPU，你如果不看光胜的话，其实就会失真了。那再来就是说，光胜我们看到它虽然涨幅哦，在短线上没有这么多，那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是一个转强的讯号呢？那刚好相反哦，正是因为它在这个时间点有打出一个底部的形态，大家误以为它涨多了比较重，涨不动哦，但殊不知这反而是它在后续有机会大涨的一个真正条件哦，所以一定要有光胜哦。那其他的当然，如果说你资金觉得相对光胜价格比较高哦，要往其他地方转，那我们就另当别论。就是说，第一时间先跌，先涨那个跌最深的，然后筹码最轻的。但如果说这个族群哈，你要走一个比较高的逻辑，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族群要走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路哈，你必须要走到这个市场上的龙头的主帅。好，那接下来有机会带动到的当然很多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我们看一下 LED 的族群哈，有人来做一个补涨嘛。那 LED 的族群的话，当然也是切入这个所谓的 CPU 的这个部分。来，我们看利基哈。利基它这一波从什么地方开始涨？我看它从45块开始涨，涨到65块，这地方涨50%了。所以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有没有股票可以涨到50%？当然有啊，利基就是啊。这代表什么呢？我现在回到我们大盘的一开始的说明哦，就是说这个行情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应该是说这个情绪上的集中点出来了，而且这个情绪上的集中点，它不但是上涨，它还在扩散。哦，扩散的效果就是说，我看到你赚钱的吼，我买跟你一样的我也赚，那这就扩散了。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大盘就有机会打出一个双底了。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盘面当中啊，其实 掌握在这个主帅的发球权哦，很多人会看这一波老 AI 在反弹嘛。那今天当然伟创是稍微有点跌下来，不过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你大概知道了哦。那辉达的财报就要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跟大家做公告。那接下来几个大事啊，就是说，这个礼拜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利率决策会议有，他这里公告，不管是升息与不升息，我认为都是会大涨。第一个，大家因为担心升息，所以卖压都集中，全世界来做一个提款嘛。那如果预料真的是如期预期升息，它叫利空出尽。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预期心里对这个升息有担忧，但万一没升息后，那就代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他应该是做一个暴力的反攻啊，拿掉一个大石头。所以目前的这个行情，我倒认为哈，整理到这个位置，买点到了啦，好好趁这个机会呢，要来做一个进场。但是呢，如同我刚刚所说的，第一个阶段当中最整齐的，那当然是在 CPU 这边，新光子因为第一个位阶比较深的，位阶跌得比较深，导致于什么呢？别人下跌，我跌不下去。哦，出现这种情形，那大盘其实就是自己赚，再怎么赶底哦，你也很难赶到矽光子啊。人家都已经打对折，你要怎么赶呢？里面不卖的人哦，我讲真的也不会再卖的啦。你想想看那个心态哦，他60%不卖的话，你就要50%去卖，我看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通常就这个不用我讲，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有经验嘛。你最想卖的时候是刚开始赔的那前3天呐。不然就是反弹到你的成本附近，要跌不跌？那个时候你会先人交战嘛？等到你再跌下去，又过了2、3层，甚至于对折以后，10个8个都不会卖了。这表示什么呢？就算反弹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卖压，这人之常情嘛。所以其实这里哈，注意一下哈。再加上就是说，矽光子这个族群，那么投信手中又比较少，上去又没什么卖压嘛。好，那更重要的是，矽光子的龙头在反攻的时候，它所能够带动出来的效果，那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是切入矽光子的哦。那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力光。上个礼拜我们在影片当中已经公开跟大家讲了哦，在这里受惠的股票包括什么3441联一光，就是所有光学镜头的最上游。今天看到联一光果然拉第一根涨停了，所以如同我们在影片当中所跟大家讲的，当你的动作是对的。行情在做止稳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已经开始做赚钱了哦，根本不是等到大盘这个地方重新站回高点或量能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赚钱。当那种现象真的出现的时候，你应该是利润持续在扩大当中，所以赢在起跑点哦很重要。那么你要跟对人，今天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那你可以官方 LINE 输入哈，大盘在这边守稳季线已经1周了哦，打完第二只脚准备上攻，我要抢第一，我要赢第一，我要赚最多，我要马上看到效果，那你就今天跟我来做联络。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动元件哦，因为关心的人当然比较多。我们看看国剧哦，那当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集碟的过程当中就来做 DJ， 如果我们到今年的8月中旬回头来讲这件事情的话，我认为你讲的倒是也没有错了哦，因为1220跌回来到这个地方590其实已经一半去了嘛。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反攻成功的案例啊，第一个我们看644的光色，我们取到这个 CPU 的格局啊，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实际上看到光盛的格局最高从这个2540啊，那拉回到1170，大概是差不多跌掉六成啊。那跌掉六成的话大概四折嘛齁。所以其实你也不能够说行情一定在五成这里就会随时做止稳啊。那有一个比较好用而且实用的办法，就是说确认来做一个反攻齁，我们再来做一个上车。那当然一般来讲的话，很多朋友对于如何什么叫做反攻不太会定义嘛。我大概简单跟大家讲齁，你如果用60分钟的 K 线抓啊， MACD 回到零轴大概就是短线的止稳点啊。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去看一下国剧的话，大概就差了那么一口气哦。不过没关系，我认为就时间点就在这附近。那么在这里有点太早出场的话齁，那基本上在60分钟 K 级别出现一个记录，还是可以先把它做一个拿出来这个资金啊，取回以后再来换下一档。不过整体来讲，我们看一下被动元件齁，我们想要讲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5328的华龙啊，已经在这边做一个相对止稳。那看一下华龙它价格低嘛，在这个季线的上方齁打了一个双底，很显然就是比这个相对来讲筹码比较有比较混乱一点的这个股票齁，那么强势不少。这里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在涨跌哦，都不是基本面的问题了，其实是更攸关于这个所谓筹码的问题。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其实很多下跌的股票呢，并不是公司在这个地方财务的状况。那未来来讲的话，因为终究是价格会反映这基本面这一块齁，所以我觉得这边到了这个赶底的尾声，大家也不用担心啊。那么这个礼拜的几件事情齁，我已经跟大家讲过，礼拜四当然很重要，有这个利率决策会议。那因为之前大家已经担心利率决策会议当中会做出一码的升息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升了一码的话，那叫利空出尽，因为已经市场反应过了。如果你到时候没有升息的话，那么就拿掉了这个市场上最大的变数。量缩其实有两种格局啊，一种叫做市场没有钱，台湾事实上并不是没有钱，台湾的钱多得很齁，只是说手上有钱的人的资金呢，他现在在场外观望，他不进来买股票，那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有买股票的诱因啦。那这一次来讲的话，如果说相对没有升息的话齁，这个资金重新回到市场的诱因就非常的足确了。那可见的就是说这个礼拜当然很重要。再来就是说8月有一件大事情齁，就是辉达财报。那我们知道辉达其实都不能够在公告以后去买进啊，辉达的买点都是在财报公告之前，因为它的业绩一向都很好哦。所以如果以8月20号来做公告的话，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买进的时间点。那辉达往往都是股价涨在前面，公告之后再下跌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只要一转上来的话，当然会带动到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的什么呢，最标准的所谓的辉达概念股。那辉达概念股的话，今天虽然说有一点点小拉回，你看伟创他们，但是呢这次拉回反而就是会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进场点。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到了8月中旬的时候，其实未来的这两个礼拜大家会面对什么呢？第一个半年报嘛，然后包括辉达的财报，然后也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一波齁，从底部刚刚转强的这些股票，刚刚说过了，很多人担心量缩啦，但我认为量缩的话其实是市场上有钱跟市场上有钱在观望嘛，跟市场没有钱。它是属于市场上有钱但在观望。那有钱但是大家在观望，并不把钱投入股市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热点出来。

0: 出现这样一个转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特别来值得做一个留意，因为它过山效果已经出来了。行情量要真的话，一定是你买 AA 赚钱嘛，比方说你先买羚羊，你有赚钱吗？再来就要想买上犬啊，再想买这个华星光啊，这个消息就会是这个买盘就扩散开来，而扩散的效果呢，是最容易带出成交量的。所以我认为量能的解决也只是这个礼拜的问题而已。那周一、周二、周三哦，当然就是一个最佳进场点了，因为周四这个地方利率决是会就要开始了嘛，把握这一次时间跟我来做进场。我觉得这一次有些投资人哦，想要抢反弹，但是你抢得太早了啦。比方说你群创哈，比方说你这个联电、国巨，你去抢反弹的话，那这里就没有把握到什么呢？没有把握到它转强的这个契机。转强有的时候是极短线的开高或是一个跌升反弹，只是空单回补而已，但它并没有真正要举行一个反弹呐。那么如何来判定反弹？当然，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用60分钟 K 棒的 MACD 啊，或者是用一个族群性能不能被带动来做一个判断的标准。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包括上个礼拜五哦，影片当中已经有跟该预告的，包括 CPU 的族群啊，包括这个联一光哦，包括这个先进光，那这个部分都已经得到验证了，还有包括 CPU 的部分啊，今天我们看华星光再续创新高，也在这边鼓励所有的朋友，其实这一次呢，不妨就是把一些手上的股票跟着我做来回操作，因为今天有一些股票像什么群创啊、联电啊，像这个部分的话，你再杀吼也没有意思了，因为你 CPU 就已经表演给各位看了嘛，你看像光盛、像联亚，对不对？跌掉四成了以后，它强烈而有力的反弹，一弹就20-30%，那你手上套牢的股票是不是还不如在20-30%之后再来卖出？这就是一个来回操作的概念，甚至于我会这么说啊，有一些股票呢，在低档区你应该要做一个同比例的加码，那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反弹到摊平的位置才能够把它卖出哦。其实你低档只要有敢买哦，反弹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卖掉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成本来做一个降低。那来回几次哦，多做几次，把这个成本降低为零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在上攻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有新的钱来做这个新的筹码。那这一次哦，所有的朋友很多都听信这个市场上说什么要停损杀什么要先汰弱留强，但我认为啦哈，因为股票已经跌到这个地方，跌掉五成了，你汰弱留强其实没有很符合道理，反而你应该要在即将跌幅满足的时候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加码的来回价差哦。任何疑问可以拨电话进来跟我询问哈。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不鼓励所有的人在这边任意的杀低了，反而应该要在这边找到一个时间点来做一个逢低进场。好，那把握这个机会有跟我用 LINE 联络或是拨电话进来。我们立刻带过去做进场。
1: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转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同时是世界肝炎日，这个节日在每年的7月28号，也透过这个节日，希望可以提高大家对于肝炎，尤其是 B 肝、C 肝的重视。相关单位也会在这一天来预防一些宣导预防罹患肝炎的方式。世界肝炎日这个节日是在2010年的时候第63届的世卫大会上全体成员通过设立的，同时世界各地包含联合国旗下的组织红十字会，有一些社会研究所，还有有一些慈善的基金会，将近数百个卫生慈善机构都会一起来举办活动。根据统计，在2008年的时候，全世界大约有5亿人罹患 B 肝或 C 肝，并且1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有肝炎，这个比率并不算太低，所以世卫大会才决定要设置这个节日，呼吁大家一起来重视肝炎的问题。而所以选定7月28号是为了要纪念 B 肝病毒的发现者，同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他的生日。在世界肝炎日这一天，也不妨让我们来多关心一下肝脏这个无声的器官。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旺福《肝功能衰竭》。

这首歌曲是继刘龙告胆醉之后，金门王跟李炳辉再一次的一起来推出的这首歌曲，叫做 Lucky Hawaii。 不过在金门王离开了之后，这首歌也已经跟就是流浪到淡水一样，是成为了绝响。这首歌曲也是带给很多很多人曾经有过非常快乐的心情跟欢乐的时光。7:10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天气方面，今天环境水气还是偏多，迎风面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还有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雨势可能都有大雨的等级，外出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在中午过后出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32度，西半部跟宜兰35度左右，在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发生机会，各地感受闷热，在低温的方面则是25到27度之间。致癌油品引发民怨，卫生福利部最新公布专家调查报告指出，7批问题油品都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并且业者自行放宽黄豆的热损率允收标准，却没有调整相应的制程，导致苯胺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中联油脂现行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存在重大缺口，形成了安全管理漏洞。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表示，中联油脂如果想要复工，必须要向台中市府提交复工计划，而业者则表示会尊重调查结果。另外，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也对此指出，食安是复杂并且科学性的问题，不能发现一项产品有问题就全面封杀，应该依照风险程度精准下架，并且强调科学管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可接受范围。至于一刀切或全部禁止的做法，无论是台湾或世界各国都不会采取如此管理方式，相关的研究也会持续精进，希望将风险控制在合理可接受范围。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还有财政委员会日前联席审查无人载具相关条例草案，朝野总计提出14个落差相当大的版本，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形式上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但每项条文都没有共识，全部保留院会协商。在朝野版本当中，行政院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要求编列2100亿元特别预算，采购滨海坚贞无人机、滨海攻击无人机以及刺杀无人艇等3项装备。即将举行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先前传出将安排总统赖清德视导其中2场大型操演，并考虑恢复实弹科目。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最新回应，相关说法并非事实，也强调总统的视导行程不会影响到部队正常的演训，并且国防部也表示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说明汉光42号演习。美国总统川普连续几天下令空袭伊朗，但是从本月24到26号却连续3天暂停。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因为美方担心爱国者拦截飞弹等等弹药库存，会因此造成库存减少而产生停火。对此，川普则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于全球任何国家，甚至远超过美国本身所需。而白宫也最新警告，如果新闻机构报道美国政府关于美国制的爱国者飞弹或者是萨德系统拦截飞弹消耗量的最新资料数据，那么美国的国安将会面临风险。伊朗最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6艘试图要寻没有经过伊朗当局批准的航线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另外，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以及阿曼近期就战略水道霍姆兹海峡的管理事宜将举行会谈，美国并未参与。此外，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也表示，霍姆兹海峡目前仍然维持关闭。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兽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0: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来自 Anne Murray 的歌曲，他所演唱的歌 I Just Called， 7:27，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对我们的身体还不错的东西，那有一些是很日常的，你不用花费重金你就可以获得，像是饮料当中就有一款茶，这是很多人生活当中可能不可或缺的饮品，不管你是喜欢喝手摇饮料，还是你是习惯在家里面泡功夫茶，喝茶这件事情对台湾的人来说我们都很熟悉，很日常，很生活化的一个习惯。那除了喝茶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传承之外，喝茶也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有关联。最近这几年茶叶对于健康潜在的好处也开始受到医学界的关注，而世卫组织就有提到说，心血管疾病常年是位居全球的主要死因，每年大约夺走1000多万人的生命，背后包含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等等。那背后再去调查深入发现，这些疾病往往都跟饮食、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发炎、慢性的发炎有关联。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发现说，适量的喝茶可能有助于降低这样的风险，但关键就在于要喝多少还有怎么喝。先讲为什么茶会被目前医学界认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的原因，是在于茶叶当中有很多植化素，像儿茶素、茶黄素、黄酮类化合物、茶多酚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都已经被验证是有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自由基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当血管长期被氧化压力影响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血管内皮功能的异常的情形，这就会导致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变成动脉粥状硬化。那么茶叶当中多酚类物质就可以协助改善血管的弹性，或者是促进血流的循环等等。所以喝茶并不是说我直接就可以治疗心脏病，不是，而是透过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降低慢性发炎的机会，为我们提供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不是说你直接喝茶你就可以把心脏病喝到没有，绝对不是这样子。那要喝多少茶比较好呢？茶是健康的，那如果要喝越多是不是就越好？可是研究就并不是这样说，研究他们是做了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还要找很多人去做不同的测试，结果发现每天多喝大概3杯茶左右，中风的风险可以平均降低 13%， 那对于缺血性中风保护效果就会比较明显。而很多研究也都有做出一个安全值，大概就是 500cc 到 1000cc 左右的无糖茶可能会是比较可以兼顾健康跟安全的理想的范围，喝少了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那喝多了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大概500到 1000cc 一天无糖的茶会是比较理想的范围。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那就等于喝茶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也不是，因为目前很多研究都只能够说喝茶跟降低心血管风险这两件事情有关联，有关联，但是不是就一定是这个原因呢？目前研究还没有做到那么深入，而且喝多少或者喝哪一种茶效果最好，这个都还需要更多临床研究去证实。所以现在喝茶是不能够给你有医学上、医疗上的效果的，我们一定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我们也可以先把喝茶当成是健康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但它绝对不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唯一的方法。那你说如果我只是想要培养一个生活习惯喝茶的话，喝哪种茶会比较好？对绿茶的研究目前是比较多的，就相关的一些研究跟证据都收集的比较多，但目前也还没有人真的去做研究去证明说到底哪一种茶是比其他的茶更好，只是因为绿茶研究的样本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数据比较充足。那对一般的我们来说，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长期喝得下去的无糖的茶，这个会比刻意的追求某一种茶来得更重要。不然如果跟你说喝某种茶很好，可是如果那个茶一斤可能要4000-5000块，那也不可能长期再喝嘛。所以这个还是目前如果你要培养一个生活习惯的话，你就选那个你喝得下去的茶其实就可以了。而且不管绿茶、红茶、乌龙茶，其实都是来自同一种植物，都来自茶树，只是它背后的制程不同，发酵的程度不同，它烘的茶烘的那个程度时间不同，导致它最后喝起来的风味不一样，但它的源头都是同样的茶树。绿茶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儿茶素相对保留比较多，这是目前研究最多的一种茶。乌龙茶就部分发酵，它是兼具绿茶跟红茶的特色，在台湾也是大家接受度相对比较高的。
红茶就是完全发酵，虽然儿茶素就比较少，可是它有茶黄素有茶红素，这同样是有抗氧化的效果，所以不用想太多。如果你只是要培养生活习惯，绿茶、乌龙茶、红茶，你就选你喝得入口的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喝茶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要把手摇饮料当成是喝茶，尤其如果你有加糖的话，因为这些额外的糖分加进来，不管它是果糖还是什么样的糖，或者你可能喝奶茶加了奶精，这个就会让你额外摄取你不需要的糖分，这个反而会增加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来，喝浓茶它也不能取代喝水这件事情，茶虽然一定程度的可以补充水分，但如果你长期用浓茶来取代你本来要喝的水量，你会有咖啡因过量的问题，这会有额外的副作用，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再来，也不要空腹喝茶，茶里面有单宁酸太多，空腹的接收可能会刺激你的胃，导致不舒服。那如果你对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朋友，你就尽量不要太晚再来喝茶，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相对来说能够比较避免茶带给我们的负面的影响。

那再另外补充提醒一下，茶是作为日常提神的饮品之一，那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加分的选择，但是绝对不要把它有当成任何医疗的效果。当你有发现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话，你还是要尽早来就医做检查，把它当成是一个辅助就好，它绝对不能够替代任何的医疗行为，一定要再注意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耶，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啊，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
2: 嗯。
3: 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
2: 嗯，
3: 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
2: 嗯，
3: 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2: 嗯，
3: 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
2: 嗯，
3: 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2: 嗯，
3: 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嗯，好像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哦，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者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
2: 嗯，
3: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哎，真的哎，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
3: 嘛，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
3: 哎，
2: 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2: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
2: 嗯，
3: 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好，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2: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2: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2: 对，
3: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2: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2: 对，
3: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2: 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2: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哦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对，
2: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2: 可以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哦，你知道也有一。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
2: 就是、
3: 他
2: 就是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2: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2: 是
3: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2: 哦，
3: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然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啤酒
2: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3: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啊，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3: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2: 这个当零食蛮好的，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3: 是，
2: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3: 是，
2: 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哦，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咯，快点拨打电话0800600929， 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管商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佳莹。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

0: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点会议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0: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2: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落何你甘哉？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88011。
3: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6: 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中市府捷运工程局明年度预算比较今年度是大幅减少94%，有议员质疑可能影响市府捷运推动进度。捷工局则回应，预算缩减主因是中央补助在审议当中来不及编列，加上用地取得费已经在前期分年编列，并不是由市府来自行删减建设经费。彰化县府8月将推出彰化蔬食节，邀请全国民众盛夏到彰化吃蔬食，10月也将举办蔬食嘉年华活动。彰化县府观光城市发展处今年以佛系大叔为美食品牌，推出彰化蔬食节，从民众建议的200家蔬食店家遴选出50家来参加数位集章活动，只要从8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下午的5点为止到合作店家消费，就可以获得官方 LINE 账号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能够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桃园捷运绿线目标北段7站今年底通车，市长张善政日前与德国西门子全球交通运输工程负责人 Mina Harms 等人搭乘列车，实地体验绿线无人自驾还有耗制整合程度，双方团队都肯定行驶流畅，有信心9月专家出刊，接着送交交通部履刊，年底过关通车，目标不变。云林县公共自行车 MOVE 上路满3年，已经成为不少学生或上班族通勤代步工具。云林县交通公务局表示，目前全县已经有8个乡镇市、263处的租借站、1300辆公共自行车投入营运，整体满意度高达97.65%。县府也在编列1.2亿元推动第二期计划，并且预计2027年年底能够完成全县20个乡镇市的站点布设。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40岁就该开始的抗遗忘战争。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伴随高龄人口增加而来的其中一大阴影就是失智人口越来越多。最新预估的数字是2040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三成，失智盛行率会来到一成，大约等于每十个长辈就会有一个失智，而且这数字会一路攀高。人的变老不可逆转，但每十个长者就有一个失智的未来却令人心生恐惧。一旦家有失智者，对病人本身的生活、病人还有亲人的身心都会是一场漫长的煎熬。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40岁就该开始的抗遗忘战争》报道，面对可预见的失智海啸，台湾从个人到社会恐怕准备的还是不够，仍然有很多事要做。知名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在几年前主演了一部电影《父亲》，在戏中饰演一位失智老人，因为失智的侵蚀让安东尼·霍普金斯身处生活幻觉而不自知，并演出了失智者虚实难辨的迷茫，看得令人忧伤。不过真实世界当中，失智者许多不可控的行为举止往往让身为照护者的家人不知所措，身心俱疲。幸好这几年科学医药界从无药可医进展到找出人类大脑里的致病异常蛋白，再到制出可控因子、抗体新药，都让治疗失智症露出一丝曙光。新药的研发还有成效虽然无法预估，但起码研究显示人类已经可以从管理可控因子达到一定程度